0: 我国各地的茶俗地域色彩浓烈，别有一番滋味。悠闲的粤式早茶，粤式早茶与其说是饮茶，还不如说是一种饮食文化。清晨茶楼之上，一壶乌龙，几款点心，别有一番风味。粤式早茶种类之多，以似茶非茶，各种小吃更让人垂涎三尺。虾饺、叉烧包、极地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数不胜数。与别处的早餐习惯不同，对广东人来说，早茶的内容就是一杯清香的茶水，几款美味的点心，再加上一份报纸，几个聊友。悠闲的清晨，抛开简单而匆忙的快餐，品味几口舒适而讲究的粤式早茶，若不是在享受人生，又会是什么？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连接正在为您直播，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14号省公安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生化生态景物守护绿水青山成果。据了解，近年来中央国家多部委先后出台文件部署生态景物建设，我省将该项工作纳入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项目，全省公安锚定打击、防范、治理、服务四项核心任务，常态化开展多领域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整治各类生态领域犯罪。2025年以来，全省共侦办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2921起，法律震慑效果明显。8月15号，也就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当天举办铭记历史、武备自强主题纪念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2026第十届南昌赛艇大师赛暨赣粤成绩联赛名校邀请赛昨天在南昌青山湖区开赛，来自海内外11所知名高校及全国多家赛艇俱乐部的近500名选手齐聚南昌青山湖水域展开竞技。据了解，南昌赛艇大师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年，本届赛事规格全面升级，赛程共两天，设有大师组、大学生组、青少年组等组别，涵盖多个项目，吸引了牛津、剑桥、清华等11支国内外大学生队以及全国多家赛艇俱乐部的近500多名赛艇健儿共赴这场水上竞技盛宴。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成语举棋不定啊，最早呢是出自先秦左丘明的《左传》襄公25年。春秋时期，魏国国君魏献公非常的傲慢，是一个骄横粗暴的国君，老百姓和很多的官员对他都非常的不满，也有一些人呢非常的恨他。后来有一个叫孙文子的博士和宁惠子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魏献公的统治。魏献公失去了国君的位置，不得不和他的母亲和兄弟一起逃到了齐国。为了逃避追杀，不得不乔装成老百姓，在民间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驱逐了魏献公以后，孙文子和宁惠子把持了朝政，并新立了魏商公公孙飘为国君。但是宁惠子临死之前呢，却领悟到驱逐国君一事啊是自己的一个耻辱，他就叮嘱儿子宁道子要把魏献公接回来。不久，魏献公也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回国与宁道子联系，并且让人向宁道子许诺，复国之后绝不干预国政大事，只掌管宗庙祭祀等一类的事情。但是不少大夫反对献公复位，大夫右宰谷见了献公之后啊，回来就劝宁道子说，献公虽在外流亡12年，但是粗暴的脾气一点没变，要让他回来，大家的死期就到了。另一位大夫大叔仪也警告宁道子说，做事情要前后一贯，你们宁家一会儿参与驱逐国君，一会儿又要接回来，这还不如下棋呢，棋手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就要失败，何况在对待国君的费力问题上，如此轻率一定会有灭族之祸。可是宁道子独断独行，以先父一命为借口，不听劝告，一心要独揽大权。后来他灭了孙氏，灭掉了魏商公公孙飘，迎回了献公。最后魏献公却利用大夫公孙免于除掉了宁道子，消灭了宁氏势力，报了自己被宁氏驱逐之仇。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少数民族的饮茶风俗奇特，具有浓烈的地域色彩。白族三道茶是一种流行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的民族茶。白族主要分布在风光秀丽的云南大理，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在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拜师学艺等喜庆日子里，或是在亲朋宾客来访之际，都会以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款待。制作三道茶时，每道茶的制作方法和所用原料都不同。第一道茶称为清苦之茶，寓意为要立业就要先吃苦。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由司茶者将一只小砂罐放在文火上烘烤，罐烤热之后取适量茶叶放入罐内，并不停地转动砂罐，使茶叶受热均匀。待叶色转黄，茶香扑鼻时，立即注入已经烧沸的开水。片刻后，主人将沸腾的茶水倾入茶盅，再用双手举盅献给客人。由于这种茶经烘烤煮沸而成，因此闻起来焦香扑鼻，看上去色如琥珀，喝下去滋味苦涩，谓之苦茶，通常只有半杯，便于一饮而尽。第二道茶称为甜茶，寓意人生在世，做什么事只有吃得了苦，才会有甜香来。当客人喝完第一道茶后，主人重新用小砂罐制茶、烤茶、煮茶，并在茶盅里放入少许红糖、乳扇、桂皮等，煮好的茶汤倒入盅内八分满为止，这样沏成的茶香甜可口。第三道茶称为回味茶，其煮茶方法虽然相同，只是茶盅里放的原料已换成适量蜂蜜、少许炒米茶、若干粒花椒、一撮核桃仁，茶汤容量通常为六七分满。这杯茶喝起来甜、酸、苦、辣，各味俱全，回味无穷。他告诫人们，凡事要多回味，切记先苦后甜的哲理。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的8:18，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接下来关注健康方面。如今的上班族、学生党三餐常靠外卖，不少人就觉得这外卖呀，就等于重油重盐的垃圾食品。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营养专家提醒，其实外卖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掌握点餐的技巧也能够吃得均衡营养。那么搭配比例就是核心了，一份合格的餐食呢，要做到蔬菜占到一半，蛋白质、主食各占1/4。点餐呢，避开爆炒、油炸、红烧类的菜品，优先是清蒸、白灼、清炖的做法。主食也别只吃白米饭，下单备注更换杂粮饭，米饭减半，多留些空间给青菜，平稳餐后血糖。挑选蛋白质，优先去皮鸡肉、鱼虾、鸡蛋、豆腐，少吃炸鸡、加工肉卷、丸子。蔬菜分量不足，可以单独加一份清炒时蔬，备注少油少盐，也可以自备黄瓜、番茄餐前食用，增加膳食纤维。这外卖的酱料呢，是隐形的热量陷阱了，点餐一定要备注酱汁分装。蘸取食用可以减少近一半的油脂盐分的摄入，不拌汤汁拌饭，附赠咸菜甜饮料尽量不食用，同时养成健康的进餐习惯，饭前喝温水，进餐的顺序是先蔬菜再蛋白最后主食，吃到7-8饱就停下。那专家也总结了，健康的外卖记住三个要点，蔬菜过半，主食减量，少油少酱。不用刻意的拒绝外卖，科学点餐就能够兼顾便捷与三餐的营养。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经常聊到一个词叫祖宗十八代，那您知道祖宗十八代它指的是哪些人呢？还有啊，我们说祖宗十八代这个词它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说到祖宗十八代的起源呢，是在春秋时期，从秦穆王开始到秦惠王共18代。那时候秦国和楚国呢，一直都是处在都会互相的选取

适龄的王子和公主结婚，以求两个国家的共同的稳定。但是呢，都会互相的选取适龄的王子和公主结婚，以求两个国家的共同的稳定。但是俗话说得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到了秦惠文王的时期，两国的关系啊开始走向了崩盘了。在文王晚年的时候，楚国呢已经开始发动战争了，直到秦武王时期，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延续了十八代的美好的姻亲呢彻底的走向了结束。秦武王啊写了一篇祖楚文，并把祖楚文刻在石头上。秦王诅咒当时的楚王，说楚王啊背弃了十八代祖宗的美好契约，不仅破坏了同盟的安定，还率领其他的国家来攻打秦国，实在是不仁不义，愧对自己的祖宗。这就是关于十八代祖宗最初的说法，此后呢就在各个朝代啊流传下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啊没有明确关于十八代它到底是如何去计算的说法。但是到了东汉时期，尔雅世亲这本书当中啊就明确了祖宗十八代的意思，才真正的把它定义了下来。十八代怎么算呢？就是从自己开始，上下九代宗族分别的称谓，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是往上说的九代，子孙曾玄来坤仍云耳，是往下算的九代。胎儿最先长出的是鼻子，最后呢长出的是耳朵，所以鼻子代表第一代，而耳朵呢就是代表后代子孙了。现在知道了吧，祖宗十八代的算法呢是以自己为中心点往上数九代人，再往下数九代人，加起来总共是十八代人。也就是说，我们所熟知的祖宗十八代指的是一个人上下九代的宗族，也就是父系的祖先以及后代。上九代指的是自己之父父亲，父亲之父祖父，祖父之父曾祖父，曾祖父之父高祖父，高祖父之父天祖父，天祖父之父列祖父，列祖之父太祖父，太祖之父元祖父，元祖之父嫡祖父。下九代指自己之子儿子，儿子之子孙子，孙子之子曾孙，曾孙之子玄孙，玄孙之子来孙，来孙之子坤孙，坤孙之子仍孙，仍孙之子云孙，云孙之子耳孙。听众朋友，直到现在呢，有很多地区对于祖宗祠堂的存在呢也是非常重视的，不仅要常常的去修葺，每逢节日或者是重大的一些节日啊都会来跪拜。家族辈分呢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流传，由此演变出的尊老爱幼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好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又增加了一个，开心吧。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4: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5: 我们去吃火锅吧。
4: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5: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4: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为什么人类的笑声是哈哈哈？全世界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啊，发出的声音几乎都是哈哈哈。人在大笑的时候啊，肺部会更加深入的吸气，呼气的速度也会加快，快速运动的气流会震动声带，再配合咧开的嘴，就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从而带来一种自然的喜悦感和放松感，可以瞬间让所有的压力和不快感都被释放出来。此外呀，哈哈哈所产生的声音也比较容易传到别人的耳朵中，可以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悦。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吗？头发主要由毛囊、毛根和毛干等组成，人们一般所说的头发呢，是指头发露出头皮的部分，也就是毛干，其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它由已经死亡的角质细胞组成，不含神经和血管。死亡的角质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能力，即使头发再长也不会额外消耗人体的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毛囊时刻都在代谢，无论头发长短，健康的毛囊中都会按时按量地长出头发。不过毛囊所吸收的营养占人体营养的比例很小，并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活动开幕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并发布相关建设成果行动倡议等。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昨天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步筑牢法治根基。昨天，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本批十大案例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区域，集中体现了行政与司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实践成果。此外，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截至2026年7月，各地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 7.04 万件，涉赔偿金额超过355亿元，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改革成效覆盖面持续拓展。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5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7.3 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 6.1 万件，民事公益诉讼 1.2 万件，一体发挥维护公益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作用。生态环境治理价值充分显现。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涉检条文，以高质效办案，促进生态环境法典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鼓，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啊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呢，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底的一篇上书，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地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2只象征多产的螽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国茶具、茶壶的历史变迁。俗话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自古

0: 中国人对茶器都非常的讲究。在茶经当中，陆羽就精心设计了24种茶器，但是在古代用于饮茶的器和具啊是有区分的。按茶经的划分，茶器呢，它是指用于生火、煮茶、烤茶、碾茶、取盐、饮茶等等用具，而茶具它是指用于采茶、蒸茶、成型、干燥、封藏等等用具。可见唐代的茶具和现在的茶具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到了南宋，沈安老人写《茶具图赞》的时候呢，才把以往被称作茶器的饮茶器具呢，改称为茶具，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么，在林林总总的茶具当中，茶壶必不可少。虽说茶壶的造型啊有200多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茶壶呢，它都是壶状的，有嘴儿、有盖儿、有把儿或者是提梁。不过，从古代的壶到现在的茶壶呢，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当年最流行的，主要是用于盛水和酒的鸡首壶和羊首龙柄壶，这呀可以说是茶壶的祖宗了。古人为什么喜欢把茶壶做成鸡首或者是羊首的模样呢？这是因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呢，它多是以动物造型为装饰，那么这些动物造型呢又各有它的特殊的寓意。你像蛙和鱼，它象征繁衍，而鸡和羊呢代表吉祥，并且古人还认为鸡有文武勇仁信五德。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鸡首壶和羊首壶在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初呢曾流行一时，尤其是鸡首壶是大家最喜爱最常用的器具之一。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动物造型青瓷呢也成为过去时了。取代鸡首壶、羊首壶的是一种叫柱子的瓷器。从唐代末期开始，人们就开始研制出一种新的茶具，叫汤瓶。汤瓶的出现呢，它是因为古人喝茶方式的改变。唐人吃的是煎茶，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擂茶，会加入一些食物混在一起吃。那么宋代以后转而流行吃点茶。那么所谓的点茶呢，就是把研磨好的茶粉置于茶盏当中，逐渐地加入沸水，同时呢以茶筅来击否，使茶粉溶于沸水，茶汤产生汤花。汤花呢以白为美，以持久为上，因此要在茶盏当中注入沸水，汤瓶就应运而生了。那么真正的茶壶呢，是在明代才出现的。明洪武24年，也就是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业茶，从而又改点茶为泡茶，茶壶这个名字呢也由此正式出现了。明代的茶壶最大的特点是崇尚紫砂或者是瓷质的小茶壶。你看一个小小的茶壶就有如此曲折多变的历史演变，我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呢，由此可见一斑。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 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上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频率，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连接，我是主持人舒阳。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你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

0: 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能对追梦的音乐人说两句吗？
2: 唱出你心底的声音，而且永不放弃。就算你亲爹说不行，也要坚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南宋诗人朱淑珍在他的落花诗里写道：连理枝头花正开，杜花风雨便相催。那么白居易啊，在他的《长恨歌》当中啊，也有一个名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知道连理呢，它是指不同根的树木啊，枝干相连在一起，用来比喻恩爱夫妻。那么比翼鸟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鸟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山海经》当中呢，曾经多次描述过这种鸟的模样和特性。《西山经》当中就记载，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满满，见则天下大水。海外《南京》也记载，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翅，两鸟比翼。《大荒西经》也记载，有比翼之鸟。那么郭璞注解说，比翼鸟也，色青翅，不比不能飞，尔雅作尖尖鸟也。由此可见，比翼鸟的别名呢，又叫满满尖尖。它的形状呢，像凫，也就是像野鸭。这种鸟类啊，有很多，比如雌雄一同出没的鸳鸯，它也是两种颜色。但是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它是属于比翼鸟的独特特征。有趣的是，《尔雅释地》当中啊，还记述了五方之地各种相比的奇异生物。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蝶。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西方有比肩兽焉，与茕茕巨须比，为茕茕巨须甘草，既有难，茕茕巨须复而走，其名谓之蹶。北方有比肩鸣焉，蝶食而蝶忘，中有雉首蛇焉。他说呀，东海当中出产的比目鱼叫蝶。郭璞的注解啊说，形似牛匹，鳞细，紫黑色，一眼两片相合乃得形。南方呢出产比翼鸟，益州书王慧这本书当中呢写到，南方的八人向周王室贡献比翼鸟的记载。西方出产的比肩兽呢叫蹶，这种兽啊是前低后高，因此需要和前高后低的茕茕巨须搭档。在平时，蹶会供给茕茕巨须美草，遇难的时候呢，茕茕巨须会背着蹶而逃跑。北方呢它出产比肩鸣，所说的蝶食而蝶忘，郭璞注解说，这就是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与鸟之相合，更万倍荆棘，一半取食的时候，另一半啊守望。中间之地呢是出产雉首蛇，就是两头蛇。那么鼻的意思呢就是靠近挨着，鼻目呢就是两个眼睛啊相并，鼻翼就是翅膀挨着翅膀，鼻尖呢就是并肩而行。不知道上古时期是否真的出产过这些奇异的生物，不过比翼鸟的传说呢却寄托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到了元代伊士珍的笔下呀，比翼鸟一雌一雄，甚至呢还各有名字。博物志舆当中啊就记载，南方有比翼凤，飞之隐晦，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官会，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也。此鸟能同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

0: 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的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太湖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8月15号至16号，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12点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甘肃省水利厅于昨天11点对甘肃省酒泉市、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白银市的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干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对嘉峪关市启动干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昨天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该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3: 客来敬茶，以茶代酒，用茶事礼，历来是我国各民族的饮茶之道。土锅茶便是哈尼族的待客茶，以土锅煨煮宴茶饮用，是哈尼族最古老的饮茶方式。哈尼族煮土锅茶的方法比较简单，将土制陶罐洗净烘干，抓适量的茶叶放入陶罐中，把陶罐置于熊熊燃烧的火塘边烘烤一段时间，烤至茶叶散发出诱人的阵阵清香时，将清水舀入罐中，再把陶罐置于火塘边煨煮，

0: 茶水微煮的时间可长可短，既可微煮片刻即饮用，也可微煮一至两小时甚至更长，但以煮至罐中水剩一半时的色泽和口感最佳。茶水汤色绿黄，清香润喉，令人回味无穷。当宾客走进哈尼族人家的时候，热情好客的哈尼族人都会把客人们当作远方的亲人，用这种土锅茶招待他们。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人在送别的时候啊，喜欢折杨柳，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当中最有格调的风俗之一。有人认为柳和留字呢是谐音，认为折柳就是挽留的意思。折柳送别的风俗的形成呢，与时节和柳本身都有关系。柳树呢，它是中国古老的原产树种之一，生命力啊非常的顽强，插土激活，是古代行道树的主力树种之一。你看路边河畔呢都能看到柳树，古人送别亲友，从路边生机盎然的柳树上啊折一支柳条相送，就是希望远行的人呢能像柳树一样很快的适应，随遇而安。折柳送别和古人的辟邪诉求也有密切的关系，对远行亲友的最好的祝福语啊就是一路平安。但是路途艰险，难免会遇到麻烦，古人认为啊这是邪气侵扰，路鬼作祟。怎么样才能够辟邪驱鬼呢？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带上辟邪的物品，桃枝、柳枝等等，在古人的眼里啊都是具有驱鬼的功能。你像南北朝就有了插柳辟邪的风俗了，北魏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当中啊就写道：正月旦，取柳枝诸户上，百鬼不入家。所以送别时折柳呢，它寓意很明白，就是祝远行的人能够平平安安。顺便说一下，折桃枝不用于成人单独出行，而是用于带孩子出行。古人迷信鬼未桃也，认为桃枝呢对孩子的保护功能啊比柳枝更强。折柳送别的最早的源头呢，或许在先秦。你看先秦时杨柳呢已在出行就有了文字上的关联，被赋予了一种感情。诗经小雅当中有一首采薇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么到了汉代，折柳送行啊就非常的流行了。有一本记录汉代都城长安和基辅地区的地理状况的书籍叫《三府黄图》，他就写道：灞桥在长安城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因为当时送人呢一般都送到灞桥分手，那么他的情景往往是令人肝肠寸断。所以有一本书叫《开元天宝遗事》，它有记载：长安东霸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为销魂桥。南北朝时期啊，折柳送别的风俗也非常的流行。隋唐时期，折柳相送也成为了古代中国文人赠别的普遍现象。你看有一首送别诗啊是这样写的：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蒋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就是因为折柳相送盛行，那么在当年送别最集中的灞桥，它附近的柳条啊应该说都被随手折光了，因为无法折到长柳枝。唐朝的诗人孟郊在他的诗《横吹曲词折杨柳》当中啊就解释说：莫言短枝条，终有长相思。为此白居易在他的诗《杨柳枝词八首》当中就呼吁：小树不尽攀折苦，乞君留取两三条。在我国民间，折柳有更多的寓意、寄托和希望。民间折柳文化习俗呢，主要发生在清明节及其前后。听众朋友，中国的文化和节气啊，都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支撑的。希望折柳送别的文化习俗的形成可以得到保护和继承。文化既是一种凝聚力，它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民族认同。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茶俗是我国民间风俗的一种，它内容丰富，各城风采，不同的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茶俗文化，而不同的民族也有着五彩缤纷的饮茶习俗。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是基诺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 也是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基诺族栽种茶树的历史已有千年，所以在基诺山的一些基诺族子里，至今还保留着吃凉拌茶的古朴习俗。当地人民将刚采收来的鲜嫩茶叶柔软搓细，放在大碗中，加上清泉水，再按个人的口味放入黄果叶、酸笋、大蒜、辣椒、盐等配料拌匀，静置几分钟，凉拌茶就做成了。当地人将这种凉拌茶称为拉拔披皮。而在民俗茶艺表演中，基诺族的凉拌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改进，通常是先用土锅烧一锅开水，再将茶树一芽二叶的鲜叶放入开水中烧烫片刻，随后将茶叶捞入小盆中，放入食盐、辣椒、味精等佐料，拌匀后即可用小碟子盛茶请客人品尝。

0: 哦，它是果园和松林的忠诚卫士。杜鹃虽然是异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它不会做窝，也不会孵蛋，总是悄悄地把蛋呢下在别的鸟的窝里，让别的鸟给它孵蛋。并且呢，让人生气的是，孵化出来的小杜鹃呐，非常的霸道，常常把窝里其他的小鸟给挤走，自己霸占别人家的窝，而且让窝的主人来给它喂食，把它养大，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来关注热点新闻。近日郭德纲被举报于7月24号在武汉演出时篡改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澎湃新闻从武汉市文旅局获悉，该改编内容没有出现在报备材料中。8月14号，湖北省文旅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处工作人员表示，正协调处置此事。据媒体报道，2026年7月，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号正式立案调查。当时郭德纲在饰演济公，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予以改编，并加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等戏虐词句，以喜剧包袱的方式来演唱。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不少关注。8月14号，澎湃新闻从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获悉，原定于昨天晚间在该剧院演出的零剧社成立十周年巡演西安站已经收到取消通知，目前可以办理退票。近日国产动画电影

0: 牛来因为粗糙的动画建模、较为荒诞的剧情而反向爆火。据灯塔 APP 显示，截至昨天15:30左右，其综合票房含预售已达50万元，当日票房达到26.1万。影片8月5号首映日的票房只有3420元，上映9天累计票房仅7169元，总观影人次只有236人，创下2026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票房最低纪录。随着网络的争议，8月14号晚全国排片从最低不足5场猛增至168场，北京、广州等地影院主动加场，部分场次售出超30张票。据了解，牛来主创仅两人，出品方为大连景源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该片的导演兼编剧配音演员。公司曾用名为大连景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等业务，2021年7月才更名转型涉足影视行业。据荔枝新闻报道，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导演采访均未获应答。影片发行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导演是熟人朋友，当初看到成片时曾劝导演别上了，但他坚持想上，说好不容易做出来就帮他上一下院线。针对部分网友的质疑，如此抽象的影片是如何上院线的，那么发行方就回应，导演是自己走审批流程获得了供应许可，按照行业操作流程即可上院线供应，上映初期全国排片量为几百场。据国家电影局公示，影片《牛来》的供应证号为电审动字2024第33号。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自古好茶配好器，似红花绿叶相映成辉。把玩心爱的泡茶美器，不觉间便令人心旷神怡。陶土茶器，陶土器具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最初是粗糙的土陶，坚实的硬陶，后发展为表面敷釉的釉陶。就陶土茶器而言，其佼佼者首推宜兴的紫砂茶器。宜兴出产的陶土有一定的透气透水性，用那里的陶土制作出的紫砂茶器来泡茶，既不夺茶汁真香，又无熟汤气，还能较长时间保持茶叶的色香味。但陶器茶器有个缺点，就是不透明，沏茶以后难以欣赏到壶中芽叶的美姿。

今天上午时段的新闻大连接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主持人舒阳，代表编辑萧毅，责任编辑李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

0: 性的病变，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白亮，牙龈也会萎缩。但是掉牙和年龄没有必然联系，掉牙的主要原因呢，包括龋齿、牙周炎和外伤，但老掉牙真不是年龄的错。世界卫生组织对牙齿健康标准的定义是8020，也就是我们到80岁的时候啊，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在海南的一些长寿村，不少百岁老人的牙齿仍然非常健康。牙齿健康和身心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保护每一颗牙齿都显得尤为重要。
1: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请得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心，
4: 但是能处处见到和，在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和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蒲茸成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皎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皎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和之美好。而且秋和的美好没法学，如果非要学，倒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意思。接着写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移香愁向人，这两句是说一片盈盈相隔的秋水无法渡过，那清冷的翠色与残留的幽香带着愁绪迎面而来，这是写秋和之品性。这两句呢，是从人的视角切入，情景相融。你看盈盈一水，它化用古诗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既写秋水相隔的实景，也暗含着欲尽和而不得的距离感。冷翠移香，说荷花的品性清香易远，冷艳动人。冷翠呢，它是在视觉上写荷叶带秋寒的绿，移香呢是嗅觉上写荷花残香，一冷一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和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和，却以蒲蕉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和之美好和秋日之清愁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个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

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幽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呀，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刘氏，为昨天烦恼，为今天忧愁，为明天恐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2: 重温
1: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
1: 各位观众，现在放映的是2016年出品的影片《不许动》。
2: 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侵略，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 战士们拿着枪向前冲。
2: 我叫程小兵，我童年的故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 由杨林执导，孙锡坤饰演程小兵，朴智元饰演孙班长，李家秋饰演夏卫生员。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杨沟湾村民智斗鬼子，最终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击败鬼子的故事。日兵沿着山路正赶往杨沟湾，马杆、小结巴他们躲在一旁。马杆、小结巴他们离开杨沟湾鸭蛋爷爷家，程小兵从地窖里钻出来。
3: 慢点，
4: 慢点，
3: 都放好了
4: 啊！
1: 他们在地窖口盖上草，马杆他们跑了过来。
5: 鬼子来了！
1: 鸭蛋爷爷看了眼身后，
3: 孙马路，你赶快走，杨沟湾四面都是悬崖，出村的路只有两条，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孙班长拿着枪，
3: 给他干！不行，你爷娘干过他吗？我带着。
4: 哈喽哥，公子，
3: 我快停下！
1: 程小兵带着孙班长走开。日兵来到井口，摩托车停下来。王麻子下车，走到汽车旁边，打开门。玉山军从车里下来，森山指着井，玉山军挥了下手，快！日兵在井边集合，玉山军站在高处看着大家，把这个井口守住，封锁所有路。

0: 连只蚊子都别想让飞过去。出发，是，一部分日兵守着井，一部分跟着玉山军离开。程小兵和孙班长走到路口，发现日兵正朝这边走来。王麻子举着火把给日兵带路。
1: 太君，只要堵住这个口子和村头这个口子，甭说人了，就那野猫他也溜不出羊沟湾。
0: 王麻子伸手请日兵去另一个路口。孙班长和程小兵转身往后走，日兵守住路口。孙班长和程小兵悄悄地走到路口对面。那是什么？日兵拿着枪看着四周，孙班长学猫叫，森山摆摆手示意放下枪。野猫。孙班长和程小兵弯着腰走开。
2: 杨家沟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听好了，赶快到土场集合，胆敢不听皇军的话，死啦死啦的。
0: 王麻子转头看着玉山军那边，王麻子点头后走到另一边继续喊。
3: 哎呦，还打上我。
0: 程老伯来回走着。
3: 程老伯，程老伯，你别溜达了，赶紧想个主意，再把姑娘藏哪儿啊。
4: 我这不是正着急的吗？谁想那狗日的本人他投靠了日本人了，这村里的犄角旮旯他知道一清二楚，这往哪儿藏啊？
3: 那怎么办呢？
5: 大爷，你们把我绑出去，就说我是你们抓的八路。
3: 哎呦，姑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可不能干那断子绝孙的事儿啊！你还发烧呢。
0: 程小兵和孙班长走进屋。
5: 孙班长，你们怎么还没有走？
6: 走不了了，鬼子把村子全包围了。
7: 啊！鬼子来了，快！
0: 孙班长走到床边。
6: 快！
0: 孙班长背着下卫生员。
6: 快快！
8: 开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快快快！
8: 来了！
0: 大妞奶奶拿上簸箕。
8: 开门！
0: 程小兵走到矮墙边。程老伯他们走到门口，程小兵翻上矮墙并向程老伯示意，程小兵他们离开。大妞奶奶把装着黄豆的簸箕放在门口后打开门，王麻子走进来，一脚踩在黄豆上摔了一跤。程老伯扶起王麻子。
9: 你这老东西，
3: 我的黄豆啊。
9: 开黄豆你，哼，玩我是不是？藏八路了吧？
4: 我没八路。哎，
3: 没有，没
9: 没听见皇军的钟声吗？告诉你们，这屋子里有喘气儿的，赶紧跟我上土场去。
0: 王麻子转身准备离开，他又摔倒了。
7: 哎，小心！
0: 鸭蛋爷爷家，孙班长往地窖里走。
6: 哎，有事通知我啊！
7: 行。
0: 孙班长钻进去，程小兵和鸭蛋盖上盖子。
8: 赶紧！
0: 王麻子带着日兵来到鸭蛋爷爷家，一个日兵走进茅房。程小兵和鸭蛋蹲在地窖口上。
10: 你得这么着干活，
11: 拉屎啊。
12: 拉屎。
0: 日兵捂着鼻子后退。
10: 过去。
0: 程小兵和鸭蛋急忙站起来。程小兵他们走出茅房，蹲在树下。蚊帐。王麻子把鸭蛋爷爷从屋里赶出来。
9: 喂，跟你说啊，这地儿皇军真用了，你有多远滚多远。
13: 你们怎么不讲理呢？这是我的家，凭啥赶我们走？
9: 甭说你这小院儿了，就是全中国那都是皇军的，有多远滚多远。
13: 那你让我们住哪儿？
9: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滚滚滚滚滚！快点快
10: 点！
0: 蚊帐。村民们都被日兵赶出了家门。快走！日兵把所有村民带到土场。村民站在土场中间，日兵拿着枪站在四周。

0: 家到处都是鬼子，牢房都有人站岗。
1: 你那边没吃没喝，又睡了是？
2: 程小兵皱着眉，王麻子转身看着玉山君，下去看看里面八路的有没有。森山打着哈欠，王麻子走到村民中查看。森山看到大妞后笑着放下枪。
3: 花姑娘的
2: 大妞绕着程小兵他们跑，森山在后面抓大妞，程小兵伸腿把森山绊倒，王麻子扶住了他。
4: 哎，现在是正事儿，正事完了花姑娘的胆疼。
3: 花姑娘
2: 干什么呢？
3: 花姑娘，
2: 来人把他给我拖进猪圈里关起来。两个日兵把森山拉走。
3: 花姑娘的花姑娘的
2: 王麻子走到玉山君跟前，给他们说找到东西的大大的有赏。王麻子转身看着村民，
5: 大家听好了，皇军说了，只要给皇军提供消息，皇军是大大的有赏啊！
2: 不说死了死了地，
6: 死了死了地，
5: 听见没有？不说，通通都要死，都要死！
2: 只要大家说出东西藏在哪里，皇军会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你们。
5: 听着皇军说了吗？啊，你们啊，那就是祖宗，不管老少，你们都是皇军的亲爹、亲妈啊！
6: 乱了，
2: 告诉他们有消息，马上报告。王麻子转身看着村民，
5: 皇军说了啊，回去好好想想，有情况马上报告，要是不说，皇军就采取行动了。
2: 解散，村民们纷纷离开。探照灯扫视村庄，日兵拿着枪在村里站岗，有的日兵背着枪在村里巡逻。天亮了，门口站岗的日兵打着哈欠，地窖里孙班长和夏卫生员正在睡着。孙班长转过头，慢慢地睁开眼，看着夏卫生员。上面响了，孙班长看了眼头上，他又把手肘撑在腿上，看着夏卫生员。夏卫生员眉头紧锁，咳嗽起来。孙班长紧张地看着他，夏卫生员看了眼上面。
7: 天亮了。
2: 孙班长点点头。
7: 老乡们怎么样了？
8: 没听见枪声。应该没事吧？
2: 夏卫生员点点头。日兵突然走到茅坑边，夏卫生员示意不要出声，孙班长拿出枪爬上梯子。日兵站在尿缸边尿尿，孙班长皱着眉捂着鼻子。夏卫生员笑了起来，也捂着鼻子。土场，玉山君和王麻子来到土场，集合。快，日兵站着，马上进村，全面搜索，出发。日兵兵分三路，他们拿着枪进村搜索。三个日兵走到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一个日兵用力地踹门，结果他坐在地上，双脚劈叉，躲在一旁的小孩笑了起来。两个日兵推开一户人的家门后，站在门口，土灰落在他们头上。小巷子的树上挂着一只桶，鸭蛋把桶拉上去。
9: 鬼子来了！
2: 小结巴跑进屋，马杆拉着绳子。
10: 太君，这户人家他是出了名的堡垒。
2: 马杆和小结巴拉着绳子蹲在门口。
10: 叫陈先生，从八路就穿过去，我这胳膊没让他给废了。
2: 马杆他们拉起绳子，日兵被脚下的绳子绊倒。马杆他们笑着急忙跑开。
10: 太君，没事吗？
2: 鸭蛋松开绳子，木桶掉下来，砸在王麻子头上，他倒下，压在日兵身上，混账！鸭蛋走开了，日兵站起来，程小兵等人坐在一旁笑着。井边， 玉山军、王麻子等人来到井边，几个日兵从井里出来，玉山军坐下，王麻子给他扇风，从井里上来的日兵把一只青蛙递到玉山军跟前，玉山军生气地站起来，混账！王麻子低下头，森山野人森山跑过来，混账！为什么黄金还没有找到？立刻放下枪去火房干活。是，森山放下枪，鞠躬后转身离开了。玉山军坐下，王麻子给他扇风，森山身上围着围裙走在村里。他听到鸡叫声后停下脚步，转头看着蹲在墙上的鸡。他走过去抓鸡，鸡飞到院子里。他踮起脚看了看院子后转身走到旁边的门口。他推门进屋，他慢慢地靠近鸡，正伸手抓的时候鸡跑了。

0: 一只鸡躲到草堆旁，它慢慢地走过去，一把抓着了。它笑着看着手里的公鸡，突然又哭了起来。它扔掉手里的鸡，发现手指被夹子夹住了。小孩子们躲在草堆里笑着。鸭蛋爷爷家门口，日兵在门口站岗，程小兵、马杆等小孩聚集在矮墙边，他们眉头紧锁，不知如何是好。
1: 八路姐姐伤得那么重，而且她还不吃不喝，那肯定坚持不住啊。对呀，我这旁边到处是鬼子，饭菜也送不进去啊。
2: 那咋办？
3: 怎么办啊？
1: 走，走。
0: 程小兵带着大家离开。他们躲在不远处的墙角，看了看鸭蛋爷爷家门口。他们又弯着腰走到前面的墙角。他们探着头，发现王麻子正朝这边走来，他们忙躲了起来。王麻子走到鸭蛋爷爷家门口，
4: 太君。
0: 王麻子笑着往屋里走，程小兵他们探着头看着。王麻子在门口滑了一下，他站稳了，继续往里屋里走。程小兵抬头发现伙房冒着烟，他笑着想了想，日兵正在鸭蛋爷爷家伙房里做饭。王麻子走进来看着他们。
5: 太君，阁下问了饭好了没有？
0: 森山和王麻子闻了闻锅里的菜香，
5: 真香啊。
0: 程小兵趴在墙上探着头看着。伙房里，王麻子走到一旁，伸手准备拿锅里的菜。森山打他的手，混账。王麻子揉着手，日兵在一旁笑着。程小兵从洞口将一条蛇扔到锅边，森山转头看见了蛇。蛇！森山和日兵吓得跳起来。一只蝎子爬到王麻子脚上，王麻子不停地跺脚。森山和日兵跑了出去，王麻子也跟着跑了出去。一个日兵跑进伙房，程小兵从墙上跳下来，他看了看四周后，提着袋子弯着腰走进茅房。他看了看四周，打开盖子走下地窖。孙班长和夏卫生员忙站起来。
6: 这个是水和干粮。
7: 是你这鬼子了
6: 啊！
7: 就你小子鬼点子多。
6: 我走了，
7: 跑。哎，注意安全。
8: 慢点啊。
6: 好。
0: 土场，日兵站在周围，村民们全部聚集在中间。玉山君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王麻子走到村民跟前，
9: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蛇和蝎子故意放在那柴火堆里，是吧？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是念在喝一口井水的份上，苦苦的哀求皇军，皇军才没对你们下手。别以为皇军怕你们，告诉你们，皇军的一批物资在羊沟湾被打劫了，谁干的？啊！
0: 村民们静静地站着，
9: 不说。哼！看皇军的机关枪把你们一个个给突突干净了。
0: 村民们站着不动。
10: 王！
0: 王麻子走到玉山军跟前，
7: 太君，
0: 告诉他们，知情不报者，通通杀，谁敢占为己有，杀全村。王麻子走到村民跟前，
9: 大家都听好了，太君说了，知情不报的枪毙，啊，占为己有的杀全村。谁干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啊，别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啊！啊，难道你们真愿意这羊沟湾断子绝孙吗？啊！
0: 村民站着不动，王麻子看着他们。
9: 这老虎不发威，当成病猫了，啊！七年前你们勾结八路，差点没把我给毙了。今天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啊！
0: 王麻子走到程小兵他们跟前，小兵护着马杆他们。
9: 想干什么？
0: 程小兵瞪着王麻子。
9: 还敢瞪我？你再瞪个试试，啊！小心老子
3: 崩了你！
0: 混账，打枪的不要，过来！小结巴偷偷把一只虫放进王麻子衣服里，王麻子走到玉山君身边，玉山君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王麻子点头后走到村民跟前。
3: 太君说了啊，只有半天时间啊，要是说不出皇军的宝贝在哪儿，皇军就要杀人了，一个时辰一个啊，那就再着、
0: 王麻子身体扭起来，森山疑惑地看着他，村民都笑着。
3: 帮忙！
0: 好的，森山放下枪，走过去掀开王麻子的衣服。森山给王麻子挠背，玉山君生气地看着他们。森山抓住了虫子，太好了。王麻子转身看着虫子，混账，你们在干什么？森山转身指着手里的虫。森山把蝈蝈扔掉，玉山君站起来，混账。玉山君拔出刀将蝈蝈砍死，森山急忙转身往前走。你上来。王麻子走到玉山君跟前，
5: 太君，
0: 给我挑出一些人来，其他的人放掉，如果半天之内找不到有价值的消息，挑出来的人通通死拉死拉的。大妞奶奶等几个村民站在土场，日兵拿着枪围着他们，程小兵等小孩站在石块上看着土场这边，村民静静地站在土场，有个妇女手里抱着孩子，孩子哭了，妇女哄着小孩走动。混账，
4: 畜生，畜生。
0: 大妞奶奶皱着眉看着日兵，大妞准备离开，程小兵拉住她并摇头示意她不要去。小结巴转身看着程小兵，程小兵皱着眉，大家都看着他。程小兵从石头上跳下来，大人们聚在一起商量着。
6: 半天就快过去了，每次再得不到消息就会杀人的，那怎么办？
0: 鸭蛋爷爷皱着眉，他转头看着程老伯，程老伯皱着眉低下头。井边，混账，森山低着头站在玉山君跟前，黄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帝国军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程小兵他们跑过来，站住。
1: 太君，让我们过去吧，我奶奶她都要渴死了，太君求求你们了，太君。
0: 玉山君站起来看着程小兵他们，放他们过来。日兵收起枪，程小兵他们提着桶跑到井边，程小兵拍了下小结巴后又摸了摸自己的衣服，他衣服里藏着黄金，下井。
8: 哎，小兵哥，
10: 小兵哥，
0: 里面是什么？
1: 太君，你说的是什么？
10: 小黑，什么东西？
1: 一盏城。

0: 森山转身和玉山君说，玉山君起身走到井边。
1: 喂，小贺，谁买的东西？
2: 一盏城，王呢？
0: 玉山君转头看着王麻子。玉山君摆手，王麻子走到井边。
3: 哎，小子，你看见那玩意儿长什么模样？
2: 一盏城，方的，王。
0: 王麻子想了想，太好了，你们几个通通的过去，走开。麻杆他们跑开，玉山君站在井边拉井绳，程小兵爬上来，手里拿着黄金，玉山君扶着他，他把黄金交给玉山君，玉山君仔细地看着黄金，太好了。森山在一旁看着，玉山君抱着程小兵并亲他的脸。
4: 两米大大的。
0: 程小兵看着玉山君，
5: 太君，你说话不算数。
0: 他们，
5: 你管的那些人，
0: 我可以暂时的放掉，等皇军找到全部的黄金，你们功劳大大的，如果少一个，全村死啦死啦的。
5: 小鬼子，我篡祖八代。
6: 哎，你这小子，
5: 好好，
0: 太好了。玉山君拍拍程小兵，去吧。玉山君把黄金交给森山，你们下去。森山双手握着黄金，他又亲了下黄金。程小兵跑到马杆、小结巴等人身边，他们看见日兵又从井里找出几块黄金，日军开心地举手欢呼，万岁。玉山君亲了下手里的黄金，并双手举着黄金，终于找到了。森山看着手里的黄金，金子。森山亲了下手里的黄金，天皇万岁。山路上，日兵开着车前往羊沟湾，车上载着几个女人。车子开到井边停下，日兵从车上下来，并转身扶着车门。玉山君站在门口弯着腰，平四郎站在车上向日兵敬礼。平四郎走下车，刀卡在车上，其他人静静地站着。他用力地拔刀，摔在地上。玉山君捂着嘴笑着，又伸手扶着他站起来。玉山君低下头，王麻子低头笑着，平四郎迈出脚，结果踩在西瓜皮上滑倒了。王麻子捂着嘴看着，平四郎的脸摔在西瓜皮上，玉山君捂着嘴低下头。平四郎慢慢爬起来，脸上都是西瓜汁，他用手擦了下脸，泥土粘在脸上。他生气地转过头，玉山君急忙放下手，低着头站着。谁扔的西瓜皮？平四郎咬牙切齿地转身走开，玉山君跟在后面。鸭蛋爷爷家，平四郎看着桌上的几块黄金，玉山君站在旁边。就找到这些，玉山无能，请阁下严惩。玉山君双手捧着刀，弯下腰。平四郎看着他，玉山君自刎，向天皇陛下谢罪。玉山君弯着腰，平四郎拿上刀并高举着，他生气地看着玉山君，并将手里的刀扔了。玉山君弯着腰一动不动。我有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告诉你。玉山君抬头看着平四郎，平四郎拍了下他的肩，并朝前走了几步。玉山君，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几乎将这两座美丽的城市夷为平地，幸存者微乎其微。我不相信。孙班长和夏卫生员在地窖里听着，苏联人也出兵满洲，帝国四面楚歌，国内的反战热浪也越来越汹涌，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帝国不会输，我们愿战死沙场。玉山君咬牙切齿地看着平四郎，回天乏术了，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关乎帝国未来的黄金运回日本，一旦在投降书上签字，我们就必须缴械，听候发落。玉山以死起誓，黄金一刻不少，找出来运回帝国。平四郎转身走到他跟前，玉山君，拜托了，独立团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谋，放弃围剿，随时都可能杀回。平四郎双手握着玉山君的肩，玉山君，我最担心的是有人将黄金在羊沟湾的消息报告八路就完了，我们将前功尽弃。阁下放心，羊沟湾围得铁桶一般，连只蚊子都飞不过去。平四郎拍了下他的肩，

0: 主场。
1: 话说中原抗战，前方吃紧，我六十万川军杀向前线，打的这些小日本儿，屁滚尿流。哎
0: 呀！村民拍手叫好，日兵尴尬地坐着，森山傻笑着。平四郎转过头，王麻子急忙凑到他跟前。
2: 他说的是什么地方的话？四川人。
1: 我们村头个幺娃子一个人弄翻他，
2: 这里怎么会有四川人？
3: 哦，四川来投亲戚的，投亲戚。
0: 赵啰嗦停下来，
1: 爪子。
0: 王麻子走到他跟前，
1: 这个老东西，闭嘴！你要爪子，老子还没得说完。嘿，你还真啰嗦啊！嘿，你娃娃咋晓得我叫啰嗦呢？老子就叫赵啰嗦。哦，爪子，
4: 老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皇军听不懂，你就瞒天过海。换个别的，
1: 老子跟你说，我只会说这个，你们不想听，怕噻。
0: 王麻子走到玉山军身边，他在上面说什么？
5: 他说皇军被中国人打败了，皇军投降了。啊！
0: 混账！玉山军掏出枪，将赵啰嗦打死，有的村民吓得低下头，森山放下碗，在胸前画十字祈祷。日兵把赵啰嗦抬走，程小兵带着其他小孩离开，平四郎拍着桌子站起来，其他日兵也站起来，不要冲动。平四郎瞪着玉山军，东西全部找到之前不能对他们动手，他们就是我们的筹码。平四郎坐下，玉山军收起枪坐下，并摆摆手示意表演开始。几个穿着和服的女人走上台，平四郎拿上碗喝了口酒，台上的女人跳舞表演节目。森山含着眼泪跟着唱起来，森山低头喝了口酒，其他的日兵捂着眼睛低头哭起来，村民站在旁边看着，有的议论着，
6: 这些鬼子好嚷呀，跟鬼似的。
0: 地窖孙班长来回走着，
6: 鬼子唱的啥歌呀，像哭一样。
7: 催命曲。
6: 催命曲，
7: 鬼子快完了。
0: 孙班长坐下，
7: 你说这鬼子要是找不到黄金，
8: 狗急跳墙肯定对老乡下手啊。
7: 不行，
0: 孙班长拿出枪，
7: 我得杀出去，我得给连长报信去。
6: 你别。
0: 一个日兵跑到茅房，下卫生员急忙捂着孙班长的嘴，日兵听到响声看着地上，他蹲下去听了听，没有听到响声。日兵又弯下腰听响声，孙班长抬头看着上面，日兵站起来吐了口东西后走了。
6: 你再这样冲动，我就不理你了。
7: 我是把鬼子伤了老乡。
0: 下卫生员皱着眉看了眼孙班长后转身走到墙边坐下，孙班长也坐下。土场日本女人在台上跳舞，森山哭着，妈妈。森山哭着起身端着碗走到台上，平四郎生气地看着，森山看了看跳舞的女人，妈妈。森山倒在一个女人身上，女人把他推开，妈妈。平四郎生气地看着，妈妈，我想回家。其他日兵低头哭着，有的抱在一起哭着。平四郎生气地伸出手，日兵把枪递给他，他站起来朝天空开了一枪。森山蹲下，他放下碗，双手抱头，混账。平四郎生气地看着大家，你们都是帝国的勇士，背井离乡不远千里，为的是征服支那人，而不是来哭给支那人看的。帝国的勇士不能流泪。平四郎放下枪，端起碗，其他人也纷纷把碗端起来。

0: 端起酒杯，为强大的帝国干杯。森山把酒喝了，日兵喝完酒后摇摇晃晃地走着，有的搂着女人。平四郎、玉山君、王麻子、森山等人走在后面，他们停下脚步，森山上前拉着白衣服的女人，不要走，不要走，白衣服的女人走开，妈妈，妈妈。森山上前拉白衣服女人的手，不要这样，你别走。森山野人，玉山君走到森山跟前，你在干什么？帝国军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马上回到你的地方去。妈妈，玉山君抓着森山的肩膀，平四郎抬起手示意，玉山君松开手，平四郎走到森山跟前，我是你的爸爸。森山点点头，平四郎伸手抱着森山的头，儿子。森山靠在平四郎肩上哭起来，别哭别哭，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玉山君生气地站在一旁，别哭了。平四郎松开手看着森山，没事了。森山转身看着女人，妈妈，把他带走。两个日兵架着森山，别走，不争气的东西。妈妈，我想回家。平四郎看着森山被带走，出发。一些日兵和女人们站在车上离开杨沟湾，留下一部分日兵站在一旁站岗。夜晚，鸭蛋爷爷家灯摆在桌上，爷爷皱着眉静静地坐着，鸭蛋站在旁边，其他的村民坐在旁边，他们都愁眉苦脸。
1: 爷爷奶奶怎么办啊？
0: 爷爷叹了口气，
2: 要是找不到全部的黄金，就会拿机关枪把全村的乡亲们都给突突了。
3: 只有八路军能救全村的人。
2: 八路军？八路军在哪儿？你能找得到吗？
3: 孙八路能找到。
2: 孙八路被那么多日本鬼子压在屁股底下，你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救出地窖？就算你把他救出地窖，你能把他送出杨沟湾？
3: 只要您配合我，我就能送出来。
4: 你吹牛呗！
0: 爷爷示意程老伯不要说他。
2: 那你说说看。
3: 就是把您家房子给点了。
5: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
2: 小兔崽子，这话你都能说出口？分了房子又分地，我和鸭蛋就剩下这个宅子了，你们都不放过，这不是要我们爷儿俩的命吗？想都别想，门都没有。
0: 大家都皱着眉看着爷爷。
2: 看什么看？看也没用。
0: 爷爷站起来。
2: 除非你们把我和鸭蛋给枪毙了。鸭蛋，跟爷爷走。
0: 鸭蛋不走，爷爷自己离开。
6: 爷爷，
5: 哎，爷爷。
0: 大妞奶奶出了下程小兵的头。程老伯家日兵正在院子里打拳，玉山军将两个手下打倒，王麻子等人拍手欢呼。另外两名日兵向玉山军鞠躬后，握着拳头朝玉山军冲过去。几个回合后，玉山军将一个日兵打倒，又将另一个打倒，日兵又冲过来，玉山军再次将日兵打倒。王麻子拍手，他们抬头看着响声传来的方向，快点。日兵纷纷拿上枪，王麻子也掏出枪，快，他们拿着枪离开。地窖里，
7: 我得出去，
8: 不能，
7: 我已经开始杀人了。
0: 程小兵掀开木板站在梯子上，孙班长和夏卫生员扶着小兵走下梯子。
3: 哎，八路哥哥快走。
7: 去哪儿？
3: 去找八路。
7: 好、
3: 哦、姐姐，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管，你只要把你的眼睛鼻子还有嘴放水缸里就好了。哦对，还有这个。
9: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在鬼子住的地方偷的地雷。
9: 地雷？
0: 夏卫生员点点头。村口，快点。日兵拿着枪快速地往前跑，玉山军跟在后面。地窖里，
7: 赶紧走吧。
0: 程小兵爬上去，孙班长也爬上梯子。
9: 孙学习，
7: 啊，
9: 路上小心。
7: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夏卫生员点点头。孙班长往上走了两步，又蹲下来。
7: 等我回来啊。
0: 夏卫生员笑着，孙班长爬出地窖，孙班长和程小兵翻出围墙。孙班长拿出枪，和程小兵站在墙角观察敌情。孙班长挥下手，他们朝另一边走去，爷爷

0: 好从对面走来。
1: 爷，
0: 孙班长他们走开，爷爷走到自己家墙角，他仰头看了眼围墙，他低头伤心地看着手里的火把。他拿出火柴点燃。

0: 他看了眼四周围墙后，把火把扔进围墙里。院子里燃起火来，孙班长和程小兵停下来看着火势。小兵碰了下孙班长，他们跑开。草地里，王麻子带着日兵来到草地里，他伸手示意大家先别动。玉山军拔出刀指着前面，射击。日兵蹲下朝树上开枪，子弹打在挂在树上的铁桶上。停止射击。玉山军弯下腰看了看前面，王，你带人去看看。王麻子笑着点头过去。王麻子往前走，
1: 怕死爷就不怕死，爷要不怕死跟你当哈巴狗。
0: 王麻子和几个日兵走到铁桶边，他发现桶上挂着鞭炮。
2: 马路的有没有
3: 太监？太监
0: 进去。玉山军带着人走到铁桶前，玉山军将铁桶踢倒，混账。他生气地站着想了想，混账，回去。大家跟着玉山军离开。天亮了，鸭蛋爷爷家被烧毁，玉山军和其他日兵靠在墙边树上睡觉。王麻子拿着一张纸跑过来，
1: 太君，后山的几个太君全部阵亡了。
0: 你说什么？
1: 这是我在后山找来的。
0: 纸上画着一个八路军敬礼的画像，混账，统统死啦死啦地。土场，村民们站在空地上，日兵拿着枪站在四周。玉山军看了看村民，王，把画像拿出来给他们看看，看看八路的在哪里。王麻子拿着画像给村民看。妈妈，孙山看着小孩子们。妈妈，孙山又转身看着二妞。妈妈，二妞抱着程老伯。孙山野人过去，孙山走开。玉山军生气地看着他。地窖里，夏卫生员将绳子挂在一个装有炸弹的木箱上，他又走到一旁，把绳子的另一头挂在另一个炸弹箱子上。土场，王麻子拿着画像
4: 看明白。
0: 地窖里，夏卫生员站起来爬上梯子。土场，王麻子拿着画像走到大妞奶奶跟前，森山站在一旁。王麻子拿着画像继续给其他村民看。地窖，夏卫生员慢慢地挪开盖子，他停下来休息，又继续挪，他又停下来捂着胸口，他抬起手又继续挪动木板。土场，王麻子走到玉山军跟前，王麻子弯下腰，如果你们还不说，你们通通死啦死啦地。麻杆害怕地抓着程小兵的手。夏卫生员跑出来，他看着四周，沿着村里的小路走着，他难受地捂着胸口。土场，村民们静静地站着准备射击。日兵端起枪做好准备，大人们捂着孩子的眼睛。森山皱着眉转身面对着墙壁。夏卫生员爬到围墙边，看见日兵拿着枪对着村民，他急忙转身走开。日兵拿枪对着村民，夏卫生员走到墙角探着头，程小兵发现了他。程小兵想了想，走到玉山军跟前。王麻子上前阻止，玉山军呵斥，王麻子笑着点点头。玉山军摆摆手指，
5: 太君，我张黄金在哪？一大箱呢。
0: 村民们互相看着，什么
5: 黄金？就那桥我给你的那个，一模一样的。
0: 太好了，玉山军抬手，日兵放下枪，前面带路的干活。程小兵偷偷看了眼夏卫生员，走走。夏卫生员在一旁看着，程小兵带着日兵离开土场，王麻子跟着程小兵带路。他们走到鸭蛋爷爷家门口，玉山军挥手，两个日兵踹开门并走进屋，站在门口。其他人跟着程小兵往里面走，他们走到茅房边。
5: 太监，你在这儿。
2: 老盖，
0: 程小兵挪开被烧黑的木头，他又挪开地窖上的木板。
5: 要不我下去？
2: 嗯，一定过去。
0: 程小兵走开，森山下去。
2: 二弟，
1: 哦，
0: 我要撒尿，混账！森山走开，王下去。 下去。是。王麻子走到地窖口，他从梯子上摔下来。他坐在地上看了眼地窖口，他伸出手摸到一筐黄金。他拿上黄金，用手掂了掂，又用牙齿咬了咬。他激动地抱着手里的黄金。他又走到木箱旁边，木箱上挂着绳子。王，上来。王麻子看了看地窖，他把手里的黄金藏在衣服里，又拿上一块黄金。他站起来想了想，又把黄金放在衣服里，又从筐里拿了一块黄金。
3: 太君，
1: 全是金子。
0: 有多少？
1: 多大木箱？木箱里边全金子。
0: 太好了。玉山君看着手里的金子，太好了，有了这些金子，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你的下去，还有你下去。两名日兵朝地窖里走，王带他们通通的下去，通通的下去。程小兵笑着看着王麻子他们朝地窖走，程小兵偷偷的走开。轰隆一声，王麻子和日兵倒在地上。程小兵探着头看着日兵，玉山君揉揉头看着程小兵，混账。玉山君举起枪，混账。程小兵跑开，玉山君开了一枪后放下手，难受地坐在地上。路上一名日兵倒下，又一名日兵倒下，八路军战士和日兵展开枪战。射击，射击。玉山君转头看。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0: 欢迎回来。
1: 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2: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2: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2: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2: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2: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2: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2: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2: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2: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2: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

0: 但是加速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
0: 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0: 刻时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速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

0: 940071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69，40071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69，400710069。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 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69，4007100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69，4007100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69，400710069参与领取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3: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2: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3: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2: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3: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2: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3: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 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3: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2: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3: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3: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3: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2: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3: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伽马，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2: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

0: 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嗯，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三四百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 两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嗯，所以您看啊，朱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8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

0: 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南昌的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7到32度。

0: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为您关注到省内新闻。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于当天起正式施行，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2026年全国生态日江西主场活动当天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展示了江西在绿色矿山、生态监测等五大领域的建设成效，吉安市、金溪县、丰城市等地分别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生态修复、循环经济发展等主题分享经验。

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各地围绕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省博物馆联合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立鄱阳湖奇趣课堂，通过趣味科普互动、非遗手工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践。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

0: 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0: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4: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大家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省内新闻。14号，省公安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深化生态警务、守护绿水青山成果。据了解，近年来，中央、国家多部委先后出台文件部署生态警务建设，我省将该项工作纳入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项目。全省公安锚定打击、防范、治理、服务四项核心任务，常态化开展多领域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整治各类生态领域犯罪。2025年以来，全省共侦办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2921起，法律威慑效果明显。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当日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纪念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祝天。
2: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4: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继续为您关注省内新闻。2026第十届南昌赛艇大师赛暨赣粤成绩联赛名校邀请赛昨天在南昌青山湖区开赛。据了解，南昌赛艇大师赛已经连续举办10年，本届赛事规格全面升级，赛程共2天，设有大师组、大学生组、青少年组等组别，涵盖多个项目，吸引了牛津、剑桥、清华等11支国内外大学生队以及全国多家赛艇俱乐部的近500多名赛艇健儿共赴这场水上竞技盛宴。2026海峡两岸南昌青年棒垒球交流活动15号在江西南昌开幕，赣台两地近130名运动员参赛。未来江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棒垒球赛事活动，巩固赣台一家亲的情谊。

0: 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

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这一时段继续为您带来省内新闻。昨晚2026赣超常规赛迎来终局之战，排名第二的九江队在主场迎战榜首的宜春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九江队1-0击败宜春队，实现积分榜反超，登顶常规赛第一。随着2026赣超常规赛结束，八强球队正式产生，联赛即将进入淘汰赛阶段。为更好地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提升赛事服务保障能力，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购票机会，赣超淘汰赛阶段将全面启用票务预约功能。赣超票务平台赣婆赛事小程序将采取实名预约、统一摇号的方式，让球迷通过更加规范有序的流程参与购票，减少因网络拥堵、操作速度等因素带来的购票压力，共同营造公平观赛环境。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

0: 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继续为您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从南昌市文联传来喜讯，在加拿大渥太华举办的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上，南昌市作家周伯文撰文，著名水墨画家梁培龙绘图的童谣绘本昨晚来到动物园，在会上亮相。该书曾入选原创图书画书2025年度荣誉作品、2025年度少儿文学星光榜、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第七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等榜单。昨天，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幸福街道爱民社区九州名城小区热闹非凡，650户住户共同领到小区公共收益带来的33万元民生红包。据介绍，本次分红资金来自小区路面临停费，五年来的资金全部存入小区公共收益专用共管账户，收支明细全程公开公示，分红方案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活动现场，业主带上证件、核对信息、签字确认，依次领取属于自己的分红。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继续为您带来省内新闻。文物安全是底线，日常养护是关键。近日，宜春市启动文物加保险综合治理新机制，投入资金180万元，为全市304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统一投保，保险总额达6.5亿元。昨天，记者从省戏剧家协会获悉，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圆满落幕。省戏剧家协会选送的5个节目，喜摘5朵少儿戏曲小梅花。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为您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新一批中外人士加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队伍，令其总人数扩容至44人。

0: 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1: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2: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人。
1: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3: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1: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4: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1: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乡村是干坨大地的故土根脉，是山野蓬勃的振兴初心。2026成百年奋进风华，赴乡村振兴新城。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踏野而来，热力启幕。全省11地市乡村球队热血集结，带着一方乡土风骨，田野朝气相聚赛场，致敬干坨和美乡村，尽显乡村体育活力。耕耘干坨，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5: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 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 4008318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活动开幕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并发布相关建设成果、行动倡议等。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昨天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时间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等20家行业协会共同发出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并承诺，引导会员企业积极开展能源结构转型，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昨天，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10大案例。本批10大案例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区域，集中体现了行政与司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实践成果。此外，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截至2026年7月，各地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04万件，涉赔偿金额超过355亿元，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改革成效覆盖面持续拓展。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5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7.3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6.1万件，民事公益诉讼1.2万件，一体发挥维护公益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作用，生态环境治理价值充分显现。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涉检条文，以高质效办案，促进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昨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以司法刚性守护群众居住安宁权益。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机器人不能只会做后空翻等炫技动作，真正的价值在于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昨天在重庆举行的2026 CCF 中国开源大会上，专家学者指出，机器人产业发展应聚焦真实场景下的自适应能力，开源生态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将是智能机器人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由俄罗斯出口中心主办的俄罗斯制造节庆集市昨天在天津和平路金街开幕，为期5天，这是该系列活动首次在天津举办。集市以俄罗斯达恰夏日田园生活为主题，沿街设置近60个俄罗斯生产商展位，展出食品、饮料、农产品、化妆品、日用消费品及珠宝首饰等多个品类。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剧院现场演绎《天鹅湖》《胡桃夹子》等选段，俄罗斯民族器乐二重奏与流行歌手同台献艺。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好，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在北京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中消协、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相关人围绕指南编制背景、核心内容、发布意义进行了介绍，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昨天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趟满载着汽车零部件、日用百货的篷车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缓缓启动，预计将于8月17号上午直达江苏镇江上黄站。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至江苏镇江方向的物流新通道正式打通。

0: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0: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0: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0: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5:53，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浙江湖州举办，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在现场发布。该书聚焦石化、煤化工、钢铁、电解铝、水泥、化纤、造纸、纺织等八大重点行业，深入剖析各行业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的主流技术路线与典型应用案例。昨天，山东省胶州市李哥庄镇智贸产业园 EPP 带有加宽加长遮光帽檐的功能性棒球帽有序下线，即将装箱发往欧美、东南亚各大商超与户外品牌门店。入夏以来，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天气，防晒降温用品需求集中释放。从山东胶州的防晒棒球帽，到广东澄海的手持小风扇，再到浙江义乌的凉感冰袖、降温颈圈、凉感毛巾，品类丰富的中国制造清凉产品走俏海外。好，以上是这一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编辑吕逸翔、责任编辑李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时段的新闻大链接，让我们相会在17:00，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0: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202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

0: 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

0: 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 先放肚子。

0: 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解惑？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

0: 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

0: 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

0: 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2: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2: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1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2: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1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

0: 1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海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参，没错，这刺参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参可是参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参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参。
0: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元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参。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参。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参，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参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

0: 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
1: 这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2: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南昌的天气。南昌阴转多云，降水概率40%，27到33度。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昨天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著名作家莫言时隔6年推出全新小说集《人呐》，用短的篇幅写出深的人心。昨天下午，他在2026上海书展的新书分享会上表示，我这81篇短小说，人物是有性格的，故事是不重复的，情节既合理又奇特，如果改编成短剧，肯定比现在那些爽剧更有文学性，更能让人思考。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科学出版社获悉，作为一部着眼于长江流域重大工程与文明演进互动的全景式记录，由该出版社出版的《大江润国》新书当天在上海书展首发。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于马尔默当地时间15号展开正赛第六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王曼玉、王艺迪和蒯曼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挺进女单四强。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常规赛收官战，四场比赛同时举行，备受瞩目的龙江德比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开球，哈尔滨队客场以4-2战胜鸡西队，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四支球队作为东北超四强携手出线。中国男篮昨天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男篮的第二场热身赛中以72-91不敌对手，热身赛一胜一负。

0: 炎炎夏日，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
1: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务必把孩子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不管您有多忙，请切实履行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请您反复叮嘱孩子，任何情况下都不私自去河湖玩水。
0: 带孩子去泳池游泳时，要做足安全措施，别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醒，预防溺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7:23，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太湖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8月15至16号，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12时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昨天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该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2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现在锁定的频点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为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5号强烈批评日本政界人士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及参拜的行为，并分别召见日本驻韩防卫驻在官和日本驻韩大使馆总破公使，提出严正抗议。当地时间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敛财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百余名日本民众15号冒雨在东京举行抗议游行，反对政客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或参拜。一名抗议者对记者说，参拜靖国神社相当于否认侵略，日本应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真诚反省，在此基础上同周边国家建立关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5号，津巴布韦警方表示，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6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72人。报道援引津巴布韦广播公司称，遇难者中至少有18名儿童，其中

路人的年龄在十岁以下。警方调查显示，该船只倾覆时已经超载。灾难管理部门称，该船倾覆之后有77人被救起，部分人已被送医治疗。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继续为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法新社14号报道说，美国一家企业上月自愿召回疑似受沙门氏菌污染的上千万枚鸡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周将此定为一级召回，这意味着所涉食品存在严重健康风险，甚至可能造成死亡。当地时间15号清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当地快速发布海啸预警，监测到多地出现海啸波，最高0.94米海浪，目前预警已顺利解除。施工人员13号在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发现50余枚据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未爆破的炸弹，约4000人被疏散，目前这批炮弹已被清理。好，以上是这一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编辑吕逸翔、责任编辑李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

0: 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
1: 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

0: 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江西持续加码高技术服务业，助力质改数转，提质增效。
8: 各地有序推进早先到收购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9: 一线调研，安邑县主动应对市场变化，培育旅行财产业千亿集群。
8: 伟大征程播出报道，从红色富矿到绿色课堂，太和小龙屋矿的90年跨越。
9: 定南县通用机场预计本月底前完工，力争年底前通航运营。
8: 赣超八强诞生，九江队击败宜春队，登顶常规赛积分榜首。
9: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织集团有限公司刚完成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生产响应速度大幅提高，预计今年高端产品占比能提高 30%， 整体产能提升超 25%。 公司副总经理谭宇荣介绍，企业之前虽配齐自动化机器，但各个系统互不连通，数据没法共享，市面上通用数字化软件适配度低，改造花钱多，企业一直不敢全面升级。
1: 最难的是排产跟那个智能仓储这两个环节，各工序软件相互独立，操作人员需要频繁切换系统，录入数据，衔接效率低。
0: 当地部门摸清企业难处，联动省级产业服务平台，省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给益阳纺织量身定做数字化升级方案，经过两个月反复调试，顺利攻克新工艺各类问题。江西省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项目经理钟芬：
2: 融合改进型多目标优化算法与我们数字孪生仿真技术，构建嵌入工艺知识图谱、智能排产引擎，依靠产业大脑统筹排产、能耗、质检、智能可控。
0: 围绕1269行动计划12条重点产业链升级任务，江西今年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搭建工业软件、算力中心、产业大脑等数字化服务平台。眼下纺织产业大脑已上线70款平价数字化工具，落地40多套细分场景解决方案，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降 60%。数字化服务帮传统工厂智能化转型，跨区域科创服务则助力新材料产业突破技术瓶颈。萍乡依托湘赣两地科创合作，打造异地研发的飞地科创模式。当地科兴特种陶瓷靠着这套模式突破核心技术，研发新型镁铝尖晶石生产工艺，在江西首次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产品可应用于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湘赣边新材料现代产业研究院成果转化部部长李伟：
3: 所有高难度的配方优化、性能仿真、技术攻坚全部在长沙科创飞地联合中南大学完成，技术成熟、数据定型后，我们再回到萍乡帮企业做工艺改良、中师放大和产线适配。
0: 今年以来，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热度持续走高，赣江新区主攻工业软件研发，解决工厂数字化改造痛点，九江扩建鄱阳湖制算中心，筑牢算力基础，吉安依托产业研究院破解电子信息产业技术难关。上半年江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 16%， 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4 个百分点，专业科创、数字服务正持续推动各类产业融合发展。
4: 我省近日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收购预案，此次托市收购的对象为今年生产的三等级以上早先到，连日来各地有序推进粮食收购各项工作，确保颗粒归仓。江西台综合报道。
0: 记者在南昌县南新粮食管理所看到，卖粮的货车和农用车排起了长队，这些运粮车排队到库后，稻谷经签样检验、质量指标录入系统等环节，符合收购标准后才能正式进入卖粮环节。南昌县蒋巷镇种粮大户黄华：
5: 我今年种了400亩枣的，亩产大概1200斤一亩，总收成就是48万斤，现在能卖到1.28的价格，蛮满意的。看着国家的政策这么好，种粮也安心了。
0: 为做好粮食收购，各地金融部门也在积极行动。农发行宜春市分行以授信收购资金16亿元，同时宜春市财政筹资5800万元参建全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累计投放信用保证基金贷款5.77亿元，位列全省第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春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徐文元：
6: 我们开辟了粮食收购贷款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确保收购资金及时足额供应。目前呢，16亿授信已经到位，完全可以满足全市早到收购资金需求。
0: 目前全市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市区。余干国家储备粮粮库负责人吴鹏：
7: 在收购

0: 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早开门、晚关门，采集异业收购服务形式，减少数量排队时间，并在收购点准备了空调、茶水、防水药品等，优化了我们的服务水平。
1: 宜春市发改委苏区办专职副主任钟富言：
2: 我们将及时优化便民服务，让绣娘人们小跑腿、小排队、快绣娘，督导各地防止出现卖娘来，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今年粮食收购任务。
3: 一线调研，
4: 安义县不产一块铝锭，却做成了700亿元的大产业；没有一处铝矿，却掌握了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一个内陆小县把无中生有做成举足轻重。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听安义县如何面对市场变化，闯出新路。江西台通讯金良报道。
5: 在传统建筑型材利润空间持续收窄、高端工业型材竞争门槛不断抬高的背景下，安义铝产业营业收入突破700亿瓶颈，迈向千亿集群，成为安义县当下最迫切、最关键的发展课题。日前，安义县召开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全员招商动员大会，要求旗帜鲜明抓产业，集中精力抓发展，动员全县上下深耕实体经济，全域招商引资，升级营商环境。安义县商务局副局长万小彪：
6: 改变了过去少数几个牵头部门带头招商的模式，形成了全员招商的这个格局，同时完善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办法，细化了各环节的流程及责任部门，客商来就知道每一步怎么走，找谁啊，怎么快速的把这个项目落下来。
5: 在产业布局上，安义县进一步聚焦主业，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优势金属新材料首位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积极培育低空经济、数字新赛道，稳步走出现有产业未来化、未来技术产业化的渐进发展之路。山东省临朐县江西商会会长熊永龙：
7: 那我感觉到了这个县委县政府对这个门窗行业未来的一个坚定信心。这一次我们有很多已经达成了投资意向，应该年底前会陆续入驻。
5: 江西金德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秦荣庆：
8: 项目的审批和建设上，安义县也给予大力的这个用地啊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尽快这个落户安义，发挥更大的这个效益。
5: 安义县全面树立亩产论英雄导向，对园区闲置土地、空置厂房开展常态化清理清零，分类盘活低效用地、闲置产能、辟而未用土地，倒逼低效企业转型、优质企业扩容。江西省红星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强：
9: 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说是吃了定心丸，我们红星铝业有信心在这一导向下进一步做大做强。
5: 安义北京企业家商会会长熊根红：
10: 把这个产业鲜明放在第一位，提到了180,000在外创业者的，就是去这个低端化，往高端高质量发展去方向去努力。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商会，也会常态化的宣传安义的这个招商政策，为门窗的上下游产业链做好宣传。
3: 伟大征程，
1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太和县小龙镇的深山里，藏着中央苏区著名的红色钱袋子小龙屋矿。从1933年创办到2020年闭坑，这座矿山不仅见证了革命战争的烽火岁月，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今天让
4: 成绩
11: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逆流。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当天日本首相、防卫大臣等政界人士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参拜。在战败投降日，日本右翼政客再次拜鬼，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严重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情感。日本政府这些倒行逆施行径引发国内外舆论批评谴责，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的逆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遏制。
4: 逆流之一是歪曲历史，掩盖战争罪责。因冷战等原因，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否定或美

0: 美化侵略战争，为战犯招魂，显示出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挖空心思否认战争罪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1: 逆流之二是突破专守防卫，加速扩军备武。依据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文件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宪法也有永远放弃战争的相关规定，但日本正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打造先发制人能战能力，谋求彻底摆脱战后束缚。分析指出，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势为患，对地区和平造成严重威胁。
0: 逆流之三是叫嚣拥核，妄图踩踏红线。在再军事化野心驱使下，日本右翼已开始为拥核进行舆论试探和铺垫。日本具备短期内造出核武器的技术与材料储备，一旦拥核势必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战后国际秩序，给全球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1: 31年前的8月15号，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如今日本领导人逆流而动，正把国家再次拖向深渊。对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切实行动，坚决遏制，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发言人还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
1: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多云，27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5到33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晴，25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良奇，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詹伟，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

0: 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

0: 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0: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0: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5: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7: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 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八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五类十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0: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

0: 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 因为游乐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6: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7: 高飞
8: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7: 今非昔比啊。
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9: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

0: 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巴加安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

0: 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1/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1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这第二

0: 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一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 400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说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景岑的得道高僧，他的悟性极高，因为他是长沙人，所以世人呢都叫他长沙和尚。景岑对佛教经典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此各地的寺庙呢经常请他去讲佛经。有一次景岑听说呢附近有座寺庙的僧人见到了南泉禅师，于是呢就派自己手下的一个和尚去见那个僧人，想打听一下南泉禅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等小和尚回来以后啊，景岑就问他，你去见了那位僧人，你觉得他见了南泉禅师之后有什么变化吗？小和尚回答不出，没有说话。景岑又问他，那他没有看到南泉禅师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小和尚说，我猜啊，一定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景岑听完小和尚的话，说了四句佛经唱词，他说，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因为修炼到百尺竿头呢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再进一步呢已经很难了，所以小和尚啊很疑惑，就问，百尺竿头怎么才能进步呢？景岑回答说呀，这就要靠你自己去行走四方，到万事万物当中去寻找啊。后来这个俗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部就流传下来了。它是比喻你在你的职业或者是某一领域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仍需要修炼提高。如今呢，也是用来比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不能满足，还要进一步的努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过，当我们徜徉在浩如烟海的诗词天地当中啊，还是能够寻找到一方宁静和安然。在这喧嚣的世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赋》，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

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汲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端之后是历久弥新。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如果你实在忍不住嘴馋想吃水果的话呢，可以蒸熟了煮熟了再吃，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当你被诊断出有结节的时候啊，通常会感觉到焦虑，特别是在每次复查前的半个月里，常常担心结节会不会增大呀，担心可能会发展成癌症。今天告诉大家，当您能够揉捏以下四个穴位的时候，无论你憋了多少气，都能够将其冲散。首先第一个是揉头百会穴，中医认为头顶代表肝脏，而头顶上的百会穴呢，它是人体气血的总开关，可以调节肝脏的能量。当人生气的时候，气会直接冲到头顶，导致头痛和眩晕。按揉百会穴呢，可以平衡肝脏的阳气，降低逆冲感。按揉的方法，当感到乏力或者是起床的时候没有精神，可以用手指轻轻地按揉头顶部，适当的给肝脏开窍。第二是揉腋下的极泉穴，腋下的极泉穴呢，它是人体的重要穴位之一，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这些经常感到闷气、容易紧张的人，气容易郁滞在你的腋下，就容易形成包块。通过按揉这个穴位呢，有机会消散这些肿块。按揉的方法呢是逆时针打转，左右腋下各按揉50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局部的酸胀的感觉，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所改善的。通过散结排郁，可以预防肺结节的发生。第三就是揉两肋七门穴，经常生气没有及时排解，时间一长啊，会导致肝气郁结，出现胸腹胀痛的感觉。七门穴位于乳头下方的第六肋间隙，是肝经气血的汇聚点。为了疏通肝经，可以按揉七门穴。按揉的方法呢，是从上腹正中线开始向外推揉至七门穴，并且呢是反复的揉50次，然后从腋下顺着两侧肋骨向下推揉大概50次。这样呢就可以推开心中的郁气，只要气能够顺畅，人就会感到舒适了。再有就是揉两乳中间的膻中穴，中医啊有句谚语叫百病从气生，当生气的时候呢，心口经常感到堵闷，导致恶心、呕逆和食欲不振。按揉膻中穴呢，可以调理全身的气血，只要气能够顺畅，那么疾病啊就会自然好转。按揉的方法呢是轻轻地按揉膻中穴及周围的区域1分钟，按揉的时候呢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交替进行。坚持按揉这四个散结的穴位，可以更好地预防和缓解肺结节。当然除了按揉穴位，我们还应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戒烟戒酒，适量的运动和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些都有利于健康。

乡村，是干涸大地的故土根脉，是山野蓬勃的振兴初心。2026成百年奋进风华，赴乡村振兴新城。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踏野而来，热力启幕，全省11地市乡村球队热血集结，带着一方乡土风骨，田野朝气相聚赛场，致敬干涸和美乡村，尽显乡村体育活力。耕耘干涸，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思念一座城，思念城里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座城里相遇又分离。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你心中是否也有一座城，里面住着一个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却在记忆里搁浅了一辈子。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海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就是在这不经意间轻轻潜入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在这清寂的夜感受到莫名的温柔与感动。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我见过的最刚烈的食物，莫过于川菜中的麻辣火锅。那一锅红汤翻滚着，辣椒与花椒在沸水中上下浮沉，犹如古代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初次尝试的人往往被这气势所震慑，嘴唇发麻，额头冒汗，可又忍不住一块接一块地往那红汤里探。火锅的性格是典型的巴蜀豪杰的性格，热情奔放，不遮不掩。他不取悦于人，却自有人趋之若鹜，这便是刚烈食物的魅力，它能唤醒人心中沉睡的野性。与之相对的是江浙一带的甜食，苏州的桂花糖藕，杭州的西湖藕粉，上海的八宝饭，无不温婉可人，细腻缠绵。

他们不似川菜那般咄咄逼人，而是如同江南水乡的女子，轻言细语，步步生莲。这一类食物的性格是内敛的，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口下去，甜而不腻，香而不厌，余味悠长。我认识一位北方的朋友，初尝这些甜食时颇不习惯，觉得太过柔弱，然而久居江南后竟也爱上了这份温柔，说是能够抚平都市生活的浮躁。你看，食物的性格原来是可以改变人的性格的。粤菜的性格则更为复杂，它讲究原汁原味，却又在烹饪手法上极尽精巧之能事。一只普通的白切鸡，看似简单，实则对火候的掌握要求极高，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这恰如广东人的性格，外表平和，内里刚强，讲究和气生财，却又不失原则。粤菜中的早茶文化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一壶清茶，几笼点心，亲朋好友围坐闲谈，看似闲散，实则暗含礼仪规矩。虾饺该何时上，烧麦该如何吃，都有不成文的讲究。这种性格是历经商业文明洗礼后的圆融与精明。我家乡的家常菜性格则朴实得多，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白菜豆腐汤，虽然不起眼，却饱含着家乡的温度。这类食物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复杂的工艺，却最能抚慰游子的心。我每次离家久了，最想念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母亲做的那一碗清汤面。上面飘着葱花，汤底清澈，面条筋道，喝下去整个人都是幸福的。这种食物的性格，含蓄中见深情，润物细无声。食物的性格说到底是人的性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一方美食。湖南人嗜辣，因其地潮湿，需辣椒驱寒除湿；山西人爱醋，因其地水土碱性大，需醋酸中和；广东人喜清淡，因其地气候炎热，油腻难消。久而久之，这些饮食习惯便内化为当地人性格的一部分。所以我格外珍惜那些保持着鲜明性格的食物，它们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每一口有性格的食物都在提醒我们，在这个日益标准化的世界，保持自我是多么可贵。食物的性格终究是人的性格，我们吃什么，就是什么性格。食物的性格终究是人的性格，尘世的温暖终究是要靠具体的人来传递。好了，今天的枕边阅读到这儿就结束了。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编辑主持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在洪武二十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为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辛毓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领土，这一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结果是可想而知，朱元璋严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二十一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4万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20万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辛毓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时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辛毓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明。

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是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造反了。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除了新余，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象啊，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的称呼，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庄严的使命落在了朱元璋身上，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取朝日先明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从此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并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伐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朱元璋和李成桂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和睦友善的关系，也立下了双方守望互助的诺言。后来的历史证明啊，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李成桂的建国举动及明朝和朝鲜和睦关系的确立，对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今天的文化传播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事儿从何说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100多年后的1506年，李朝中宗继位。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有一位医官靠着自己的努力干出了一番事业。400多年后，这位医官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是流行一时啊。这部电视剧就是《大长今》。那么看来，李成桂那一咬牙的决定实在是影响深远。朝鲜成为了大明的属国，北元呢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躲到沙漠里整天去吃沙子去了。强大的明朝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自盛唐之后，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岁月，中原的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时大明帝国的内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战争造成的破坏已成为过去，经济得到恢复，国库渐渐充盈。朱元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朱元璋对此也十分满意，应该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祖父。幼年的不幸遭遇使他不愿自己的子孙受苦，为了让继承人可以安心地统治天下，为了维持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他相信只要子孙们坚守自己创立的制度，大明帝国将永远地延续下去。但要保证皇位永远属于自己的子孙，还必须清除一些人，这些人包括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胡兰案的血雨腥风，他基本解决了问题。似乎一切都很完美，该杀的杀了，该整肃的也整肃了，就此结束了吗？不，不，还没有，还有几位老朋友需要做个了断。洪武25年，朱元璋杀掉了

子是年前为他算命的周德兴。这位已经被封为江夏侯的算命先生，终于兑现了当年的算卦结果，不逃不守则不及。他确实无处可逃，也无法可守了。洪武27年，朱元璋杀掉了杨国公傅有德，一代名将就此陨灭。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蒲圆海战中立下大功的定远侯王弼。洪武28年，朱元璋杀掉宋国公冯胜，这位开国功臣也没有躲过一刀。杀吧，杀吧，为了帝国的将来，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的伙伴一个个都被送走了，事情终于可以解了。对了，还剩下最后一个汤和。汤和是很懂事的，与胡惟庸、蓝玉不同，他一向对朱元璋尊重有加，而且他很早就看出朱元璋他的强大与可怕，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兵权，安详不化。其实朱元璋并没有完全赶尽杀绝，曹国公李景龙、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都逃过了朱元璋的屠刀，但汤和与他们不同，作为与朱元璋一同起兵的伙伴，他比别人更有影响力，更有威胁。所以尽管汤和已经不再掌兵，朱元璋还是去看望了汤和。当然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汤和的生死。当朱元璋看到汤和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当年英勇无畏的将军只能躺在椅子上，嘴角流着咸水，支撑着向他行礼。汤和似乎也了解朱元璋的来意，他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朱元璋，那眼神中隐含着祈求。陛下，难道你真的一个都不留吗？朱元璋懂得这种眼神的意义。40年前，一群出身贫贱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为了生存和理想挺身而出，经历千辛万苦，推翻暴元，建立了大明王朝。他们曾经憧憬过未来，也曾互相许愿以荣华相见。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有人死去，有人活了下来，而此时幸存者只剩下了一个站着的人和一个躺着的人。朱元璋不会忘记40年前的濠州城，一个九府长的身后跟随着一个谦恭的千户，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和斧声烛影，当年的朋友都远去了，有些是为我而死的，有些是我杀的。想来所谓孤家寡人就是如此吧。汤和，活下去吧，那激荡岁月里英姿勃发、生死共进的人们，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陪我走完这段路吧，我很孤独。送走了老朋友，朱元璋终于放心了，大好河山将永远掌握在自己子孙的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之后发生了很多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却始终是正确的。烧掉梁公、杀掉走狗固然是好，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蒙古骑兵依然时不时地骚扰边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游牧民族不擅长耕地，一旦从统治者的地位上退休，
想再就业。

0: 就很难了。粮食、衣服、金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方式只能是重操旧业，抢劫。这也是没办法，总得找条活路吧。朱元璋老了，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纵横千里的年轻人，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的公务压弯了他的身躯，消磨了他的睿智。且不说眼前这些打劫者，万一将来又出个蒙古第二，谁去抵抗呢？年轻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空读兵书。战争不是儿戏，需要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李景龙年纪不大，可这个人除了是李文忠的儿子外，什么都不是。而此时能带兵有经验的都被杀掉了，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就如同以前一样，朱元璋总是能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找到了一个极有军事天赋的人，这个人的能力足以完成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忠诚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此人就是我们下一幕的主角，朱棣。要说起这朱棣啊，咱们得从至正二十年说起。在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360年4月，根据这个可靠的情报，陈友谅呢即将率领大军进攻应天，那兵势是极为强大呀。毛产武将个个是人心惶惶，而就在这战云弥漫之时，一位身份卑贱的妃子啊，为朱元璋生下了一个儿子。当然，这实在不是个生孩子的好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准备收拾好行囊，打好包裹，干什么呢？准备散伙。没人顾得上这位母亲和他的儿子。那么朱元璋啊，照例去看了看，但也看一看而已。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命。那么儿子呢，已经有了三个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呢，也不少。在险恶环境中出生的这个婴儿就是朱棣。而按照出生地属地原则，他应该算是南京户口啊。虽然他是城市户口，但他的这个出生环境啊，并不比当年的朱元璋好。因为至少朱元璋他爹以及他母亲全家不用担心脑子搬家的问题。一位传奇的帝王啊，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一生低谷开始。自古有云，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那么而对于这个婴孩而言，生于战火，死于征途，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宿命。这个朱棣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度过的，他的母亲并不是马皇后。虽然《明实录》《成祖实录》中说他是马皇后之子，但种种的证据显示他的母亲另有其人，其身世呢也十分神秘。我们将在后边呢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述说。虽然在他当上皇帝后改动了自己的出生记录，但这只能是骗骗后来的人。当年他是不可能拿这些歪脚的把戏糊弄朱元璋的。虽然朱元璋很忙，但儿子是哪个老婆生的，他还是心中有数。也正是因为他的母亲呢，身份低贱，并且非长子，从小呢，这个朱棣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待遇。当然，这是相对于他的哥哥朱标而言的。虽然朱标的母亲地位也不高，但他是长子，而且为人忠厚，很得朱元璋的喜爱。在洪武元年正月初四，即明朝建立的同日，就被立为了太子。而朱棣从小就被告知， 自己将来只能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继承人的臣子啊。当那个人登上皇帝位后，自己听到他的指令，也就是圣旨，必须跪下，并以虔诚的态度接受，即使这道指令是让自己去死，也必须服从，而且还得叩谢圣恩。凭什么的？啊？就因为你早生几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随着朱棣的成长越来越明显。朱元璋十分注意朱标的教育，他为太子设立了东宫，而且派的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宋濂来教导太子学业。此外呢，他还专门指派了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如太子有疑问，可以随时得到此二人的指点。这堪
1: 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臂魁伟，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的人生凄凉，相思难解，久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棺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蒸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时人见我横书钓，文鱼大言皆冷笑的心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心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怡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再遇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 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虚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唯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

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壁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壁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壁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俗话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又到了一年一度收获板栗的季节了。板栗呢则被称为是秋果之王，还是名副其实的长寿果呢。秋天吃它腰好肾好腿脚好。那么关于栗子呢，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当时的唐朝的士兵大战几天几夜，饿着肚子追击，浑身上下早已是腰酸腿软，所幸在当地人的指点之下，把山上的一种土特产采摘了下来食用。没想到不但解决了温饱的问题，士兵们还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用不完的力气。这种土特产就是栗子。近代的名医陶弘景也在《神农本草经集注·名医别录》当中记载，病人平时腿脚无力，风湿病，腰腿疼痛，吃点栗子手脚就会有力气了。栗子素有秋果之王的美誉，具有重要的保健价值。它的果实味道鲜美，风味独特，粉质细腻，具有养胃健脾、补肾强筋、止血活血的功效。先说说栗子的健脾胃的功效。《本草纲目》认为啊，栗味甘性温，入脾胃肾经。栗治肾虚，腿脚无力，能通肾益气，厚肠胃也。板栗呢是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的干果品种，它能够给人提供较多的热能，还能够帮助脂肪代谢，具有益气健脾、厚补肠胃的作用。它第二个功效是滋养肾脏。唐代的孙思邈称栗子为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明代李时珍也曾记载，治肾虚腰脚无力，以代胜生栗悬甘，每旦吃十多颗，多次诸肾周注之，久必强健。秋季吃栗子补肾壮腰，活血止痛的效果好。那么它的第三个效果就是强筋壮骨。栗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能够稳定牙齿、骨骼、血管、肌肉的正常功能，帮助预防骨质疏松、

腿酸软、筋骨疼痛、乏力等，延缓人体衰老，是老年人理想的保健果品。不过栗子啊也有不同的种类，南北之分，归纳为一句叫做南栗补肾，北栗健脾。南方产的栗子个头大，淀粉含量比较高，补肾的效果更强，而北方产的小栗子含糖量比较高，健脾的作用啊会更强。那怎么来挑这个栗子呢？无论是哪一种栗子，在购买的时候都应该尽量的避开陈年栗子，通过一看二捏三摇的方法，能够很快的分别出陈栗子和新栗子。看呢，就是看它有没有自然的光泽，底座毛绒多不多。捏就是捏一捏比较坚实的，质地更好更饱满的好。第三就是摇一摇，听到有声音说明栗仁已经干瘪了。栗子除了可以直接的吃之外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食材搭配做成菜品、粥品来食用。比方说板栗烧鸡这道美食，它就很好的发挥了栗子的温补功效。如果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可以把栗子啊熬成粥，它既能够补肾健脾，又能够益气养血，尤其适合阳气不足的人食用。栗子它是属于坚果类，虽然不像核桃、榛子、杏仁等富含油脂，但是它所含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所以糖尿病人进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少吃。板栗会影响血糖的稳定，糖尿病人进板栗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慎重。板栗饱腹感很强，消化速度比较慢，一次不要吃太多，每天的量不超过十颗。发霉变质的栗子啊千万不能吃，以免引起食物中毒。入秋之后啊，板栗飘香，不仅味美，而且更能够健脾胃壮筋骨，吃法非常的多。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你还在熬夜玩手机吗？新研究发现呢，夜间暴露于蓝光，结直肠癌风险高60%。当我们结束了一天，躺在床上和朋友微信互道晚安之后啊，很多人并不会立马睡觉，而是关灯，开启属于自己的夜生活，追剧、刷微博、朋友圈，还有逛购物网站。在平板电脑和手机的无缝对接当中，伴随而来的是无孔不入的蓝光。夜间蓝光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不少人都有所耳闻，但是最新研究显示啊，长期暴露在蓝光下，患癌的风险也会升高。美国流行病学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呢，蓝光可能会增加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分析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大概是2000名成年人的数据，其中660人患有结直肠癌，其余的人是从当地人群当中随机抽取的，并且呢有夜班工作经历的被排除在外。同时利用国际空间站的图像确定了夜间室外人造光的水平。那么来自这两个城市的研究结果啊，都显示暴露在蓝光下最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患结直肠癌的风险高60%，而且没有发现和全光谱光具有相关性。研究人员表示，夜间暴露在光线下，尤其是在蓝色光谱，会减少褪黑激素的产生和分泌，并且呢与光的强度和波长有关。由于蓝光暴露水平是通过卫星图像估算的，因此这个计算没有考虑个人行为，比方说使用了卷帘，这在西班牙和其他地中海国家呀非常的常见。因此可以把蓝光暴露估算值解释为人们在出门以及在关闭百叶窗和就寝之前，在他住所内所暴露的光亮。那什么是蓝光呢？蓝光呢其实是自然光的组成部分，我们平常看到的太阳光其实就包含了蓝光。太阳光并不是单一波长光，而是由红、蓝、黄等等可见光组成，通常波长越短能量越高，穿透力呢也就越强。蓝光是指波长在400到500纳米的高能量的可见光。蓝光普遍存在于电脑、手机、投影仪，还有 LED 显示器、激光笔等等当中。在可见光的7种颜色当中啊，最靠近紫外线区域的可见光，它的能量越强，对人体的伤害也会更大。说到蓝光的危害，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啊，它会导致眼睛疲劳干涩，影响视力健康。但除此之外，蓝光还会侵袭你的皮肤。蓝光会引起皮肤的黑色素沉着，尤其容易在表皮颗粒层和更深层的皮肤层产生色素沉淀，导致皮肤变黑、暗沉和长斑。蓝光和紫外线一样，都会促使上皮细胞内活性氧自由基生成更多而且更活跃，从而加速皮肤的衰老，导致皮肤缺乏弹性，皱纹增多。那么有研究表明啊，由于蓝光比紫外线的波长更长，因此能够渗入皮肤的深层，造成细胞 DNA 氧化损伤，减少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产生，引起毛孔粗大、黑眼圈等等皮肤问题。蓝光呢还会刺激大脑，抑制褪黑素分泌。如果经常在睡前使用电子产品，那么强蓝光它就会破坏激素分泌平衡，从而影响睡眠的质量，导致皮肤暗黄、长痘、脱发等等问题。有4类人群呢要格外的防蓝光的伤害。1、糖尿病患者呢大多是有视网膜病变， 承受光损害的值是大大的下降了，蓝光对他的视力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二就是婴幼儿以及少年儿童，他们的眼睛还没有发育完全，蓝光更容易作用于视网膜，加上婴幼儿仰卧在床，常常是直视 LED 灯，无法对蓝光进行过滤，因此受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三就是夜间驾驶比较多的人，有眼部手术病史，或者是电子产品重度使用者，也就是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用户。第四就是生活当中很多的药物啊，它都是有光敏性的，比方说阿司匹林、水杨酸钠、四环素、扑尔敏、口服避孕药等等，服用后呢，光损伤可能会更加的明显。那我们如何来减少蓝光的伤害呢？首先呢，不必过于恐慌蓝光的危害。455到500纳米之间的蓝光呢是有益的，具有调节昼夜节律、产生暗视力以及促进屈光发育等等重要作用。波长在415到455纳米之间的蓝光呢，在一些动物实验当中可能损伤视网膜，这和年龄、晶体的透明度都是有关的。目前公认的蓝光对视觉的损害啊，主要是和年龄相关的黄斑病变，它的确切机制啊，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另外，即使有害蓝光对眼睛不好，但是目前呢，仍然没有研究表明指出多少能量的蓝光照射多久可能导致视觉的损伤。目前可以明确的是，长时间的去看电脑、手机屏幕容易造成视疲劳，可能会导致眼睛发干发涩，进而增加干眼症的发病几率，影响人们的情绪和工作。另外，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屏幕的时间过长，也可能会使存在青光眼潜在风险的人的眼压会升高，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长时间近距离的看屏幕也可能会诱发近视。要抵御蓝光的危害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尽量的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避免长时间的停留或者是处于蓝光辐射的环境当中。如今市场上呢，有很多号称能防蓝光的眼镜备受欢迎。专家表示，防蓝光眼镜啊，多为商家的噱头，能起多大作用没有确切的研究依据。有些所谓的防蓝光眼镜呢，是黄色镜片，一方面是否能够阻断蓝光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对于有青光眼的人来说呀，防蓝光眼镜看到的不是正常的光线，而比正常光线要暗一些，戴上这种眼镜啊，可能会导致眼压增高，诱发青光眼的发作。另外，国外的研究发现，黄色镜片呢可能导致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加重或者是狂躁，因此不建议大家随便的去购买和佩戴。最关键的是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不要过度疲劳，避免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

0: 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宝宝躺着哭，当心中耳炎。宝宝平时躺着哭，眼泪鼻涕很容易堵到鼻腔和嘴里，而且鼻腔的黏膜与耳咽管、中耳腔的黏膜相连，反复积蓄的液体很容易会流到耳廓里，与分泌物脏东西聚集在一起，滋生细菌，导致耳朵发炎。家长在发现孩子大哭的时候，并且是眼泪鼻涕特别多的时候，最好把宝宝抱起，方便眼泪鼻涕流出来，防止堵塞。运动前热身呢，千万不要转脖子。在仅仅15厘米长的颈椎里，包含了21个关节，这个生理特点决定了颈椎有着较大的活动力，同时呢也非常的容易扭伤。在运动前的热身阶段呢，我们的头部只需要在3个界面活动，前后弯曲、侧弯、左右旋转，尽量不要把任何2个界面的运动叠加在一起。长期低头，当心头痛来袭。长时间低头作业，可造成颈部筋膜处于异常紧张状态，使得局部血液循环障碍，肌肉僵硬。长期下去，可使筋膜挛缩，形成慢性无菌性炎症，从而引起头痛、颈部疼痛和僵硬感等一系列的症状。为此，专家劝告人们不要总是待在电脑旁，更不要长时间的处于低头状态。心血管病人起床前先喝热水。天冷了，血管收缩，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专家建议，有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人群，在严格按时吃药的同时，还要密切地监测血压的变化。出现较大波动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呢，应及时地到医院去就诊。另外，此类患者呢，要注意早睡晚起。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最好是先喝一杯热水暖身子。冬季户外锻炼的时候，应改在中午或者是下午进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2: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0: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

0: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 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8: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5: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5: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5: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行

0: 完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2: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5: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4: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6: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4: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7: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8: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9: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江西持续加码高技术服务业，助力质改数转，提质增效；
1: 各地有序推进早先到收购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一线调研，安邑县主动应对市场变化，培育旅行彩产业千亿集群；
1: 伟大征程，从红色富矿到绿色课堂，太和小龙钨矿的90年跨越；
2: 定南县通用机场预计本月底前完工，力争年底前通航运营；
1: 江右观潮，赣超平和去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江西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以数字化改造、科创服务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请听报道。
3: 位于德安县的江西益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刚完成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生产响应速度大幅提高，预计今年高端产品占比能提高 30%， 整体产能提升超 25%。 公司副总经理谭宇荣介绍，企业之前虽配齐自动化机器，但各个系统互不连通，数据没法共享，市面上通用数字化软件适配度低，改造花钱多，企业一直不敢全面升级。
4: 最难的是排产跟那个智能仓储这两个环节，各工序软件相互独立，操作人员需要频繁切换系统，录入数据，衔接效率低。
3: 当地部门摸清企业难处，联动省级产业服务平台，省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给益阳纺织量身定做数字化升级。

0: 习方案。经过两个月反复调试，顺利攻克新工艺各类问题。江西省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项目经理钟芬：
1: 融合改进型多目标优化算法与我们数字孪生仿真技术，构建嵌入工艺知识图库、智能排产引擎，依靠产业大脑统筹排产、能耗、质检、智能可控。
0: 围绕1269行动计划12条重点产业链升级任务，江西今年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搭建工业软件、算力中心、产业大脑等数字化服务平台。眼下纺织产业大脑已上线70款平价数字化工具，落地40多套细分场景解决方案，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降 60%。数字化服务帮传统工厂智能化转型，跨区域科创服务则助力新材料产业突破技术瓶颈。萍乡依托湘赣两地科创合作，打造异地研发的飞地科创模式。当地科兴特种陶瓷靠着这套模式突破核心技术，研发新型镁铝尖晶石生产工艺，在江西首次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产品可应用于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湘赣边新材料现代产业研究院成果转化部部长李伟：
2: 所有高难度的配方优化、性能仿真、技术攻坚全部在长沙科创飞地联合中南大学完成，技术成熟、数据定型后，我们再回到萍乡帮企业做工艺改良、中师放大和产线适配。
0: 今年以来，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热度持续走高，赣江新区主攻工业软件研发，解决工厂数字化改造痛点，九江扩建鄱阳湖制算中心，筑牢算力基础，吉安依托产业研究院破解电子信息产业技术难关。上半年江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 16%， 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4%，专业科创、数字服务正持续推动各类产业融合发展。
3: 我省近日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收购预案，此次托市收购的对象为今年生产的三等级以上早先到。连日来，各地有序推进粮食收购各项工作，确保颗粒归仓。江西台综合报道。
0: 记者在南昌县南新粮食管理所看到，卖粮的货车和农用车排起了长队，这些运粮车排队到户后，稻谷经签样检验、质量指标录入系统等环节，符合收购标准后才能正式进入卖粮环节。南昌县蒋巷镇种粮大户黄华：
4: 我今年种了400亩枣的，亩产大概1200斤一亩，总收成就是48万斤，现在能卖到1.28块的价格，蛮满意的。看着国家的政策这么好，种粮也安心了。
0: 为做好粮食收购，各地金融部门也在积极行动。农发行宜春市分行以授信收购资金16亿元，同时宜春市财政筹资5800万元参建全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累计投放信用保证基金贷款5.77亿元，位列全省第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春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徐文元：
5: 我们开辟了粮食收购贷款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确保收购资金及时足额供应。目前呢，16亿授信已经到位，完全可以满足全市早到收购资金需求。
0: 目前全市已摸排符合最低收购价收购收储条件库点62个，覆盖11个社区市、54个县市区。余甘国家储备粮粮库负责人吴鹏：
6: 在收购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早开门晚关门，采集异业收购服务形式，减少收粮排队时间，并在收购点准备了空调、茶水、防暑药品等，优化了我们的服务水平。
0: 宜春市发改委苏区办专职副主任钟富言：
7: 我们将持续优化便门服务，让秀粮人们小跑腿、小排队、快秀粮，督导各地防止出现卖粮来，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今年粮食收购任务。
8: 一线调研。安邑县不产一块铝锭，却做成了700亿元的大产业，没有一处铝矿，却掌握了全国70%的门窗销售渠道。一个内陆小县把无中生有做成了举足轻重。江西台通讯员金良报道。
9: 在传统建筑型材利润空间持续收窄、高端工业型材竞争

0: 征门槛不断抬高的背景下，安邑铝产业营业收入突破700亿瓶颈，迈向千亿集群，成为安邑县当下最迫切、最关键的发展课题。日前，安邑县召开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全员招商动员大会，要求旗帜鲜明抓产业，集中精力抓发展，动员全县上下深耕实体经济，全域招商引资，升级营商环境。安邑县商务局副局长万小彪：
1: 改变了过去少数几个牵头部门带头招商的模式，形成了全员招商的这个格局，同时完善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办法，细化了各环节的流程及责任部门，客商来就知道每一步怎么走，找谁，怎么快速的把这个项目落下来。
0: 在产业布局上，安邑县进一步聚焦主业，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优势金属新材料。

0: 林荣庆，
1: 项目的审批和建设上，安义县也给予大力的这个用地啊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尽快这个落户安义，发挥更大的这个效益。
0: 安义县全面树立亩产论英雄导向，对园区闲置土地、空置厂房开展常态化清理清零，分类盘活低效用地、闲置产能、辟而未用土地，倒逼低效企业转型，优质企业扩容。江西省红星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强：
2: 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说是吃了定心丸，我们红星铝业有信心在这一导向下进一步做大做强。
0: 安义北京企业家商会会长熊根红：
3: 把这个产业鲜明放在第一位，提到了180,000在外创业的，就是去这个低端化，往高端高质量发展去方向去努力。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商会，也会常态化的宣传安义的这个招商政策，为门窗的上下游产业链做好宣传。
4: 伟大征程，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太和县小龙镇的深山里，藏着中央苏区著名的红色钱袋子小龙屋矿。从1933年创办到2020年闭坑，这座矿山不仅见证了革命战争的烽火岁月，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6: 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面临严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食盐、药品极度匮乏。毛泽东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得赣南钨矿资源，何愁给养没有着落。1933年4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亲自踏勘，在太和小龙创办了公营钨矿，这里产出的钨砂很快成为了维系苏区运转的救命矿。太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熊波：
7: 依托外贸通道，小龙钨矿产出的钨砂经粤军陈济棠外销海外，换回银元、食盐、药品、军械等紧缺物资，成为维系苏区运转、支撑红军作战的生命线。1933年，矿区筹措食盐300万斤、步枪20,000支，为第四次反围剿大捷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长期稳定的钨砂经贸往来，更促成红军与粤军达成战略默契，借道突围，为中央红军顺利开启万里长征奠定关键基础。
6: 1932年到1935年，小龙钨矿全盛时有矿工3000多人，这里产出钨砂2000多吨，创造了200多万银元的财富，撑起了中央苏区60%以上的财政收入。新中国成立后，这座老矿焕发新生，上世纪70-80年代，矿区职工家属超30,000人，累计产出钨精矿3.6万多吨，是名副其实的创汇大户。2020年，随着最后一车矿石运出，百年采掘画上句号，老旧矿洞、百年铁轨、选矿厂房完整保留，成为了珍贵的红色工业遗产。近年来，当地坚持修旧如旧，修缮了毛泽潭旧居、革命礼堂，建起百米红色文化长廊，昔日的资源枯竭地如今已蝶变为红色研学新高地。每逢节假日，矿区里总能看到一群群前来研学的孩子，他们重走矿山小路，聆听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学生张姿玉：
8: 当年矿工们在深山里一铁锹一铁锹挖出矿石支援革命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我知道这是先辈们扎根大山敢闯敢拼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会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承不怕苦勇担当的长征精神，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从多挖钨矿支援革命，到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建设热潮，再到如今文旅融合的绿色转型，小龙钨矿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对长征精神的生动诠释。太和县小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康艳平：
9: 老一辈矿工扎根深山，攻坚克难，为革命事业燃起希望之光，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站在新起点，我们将继续深挖矿区红色底蕴，做优做强红色文旅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奋力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长征路。
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定南县通用机场预计本月底前完工， 力争年

0: 前通航运营。封城破解新能源重卡补能焦虑，筑牢绿色货运基石。江油观潮，赣超平和去超，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赣州市首个获批建设的通用机场，定南县通用机场预计本月底前完工，力争今年年底前通航运营。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2: 定南县通用机场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目前机场跑道道面铺装全都完工，正在进行停机坪道面、机库、航站楼主楼装饰装修，预计今年8月底前完工。飞行程序设计、民航备案、空域报批等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项目力争今年12月前通航运营。定南县通用机场项目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刘凡：
3: 建成之后，我们这个跑道的长度是1200米，宽度30米，停机坪占地面积29000平米，计划可停18架飞机。
2: 定南县通用机场建成后，谋划建设低空航空器试航审定及检验检测中心，争取设立省级航空护林站、省级应急救援飞行平台，积极打造国家中部定南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实训与战略支援基地。定南县城投公司项目负责人徐润龙：
4: 定南通用机场呢，也正在计划开展空中飞行、低空物流、应急救援等航空业务，打通高端物流、农产品冷链运输、应急救援物资的最后一公里，激活低空经济发展活力，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0: 续航里程短、充电耗时长，曾是制约新能源重卡推广的核心痛点。然而在封城市，这一困境已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而成为历史。通过密集布局重卡超级充电站，封城不仅实现了新能源重卡补能的便捷化，更为区域绿色货运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底气。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5: 在封城市小港镇的重卡液冷超级充电站，多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充电和补能。与传统的充电站有所不同，这里所用的是液冷超充技术，最快30分钟左右就能为重型卡车补充约400公里续航所需的电量。新能源重卡司机胡永新：
6: 电费大概7毛钱左右，不超过8毛钱一公里。那油车的话，最起码达到2块多一公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有了我们自己的桩，有了我们自己的服务站，跟我们各方面都方便。
5: 据了解，相比燃油重卡每天1200多元的油费，新能源重卡每天充电费不足400元。对于个体司机或车队而言，每年可节省10多万元的能源成本，极大地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截至目前，封城市已有13个重卡充电站投入运营，这背后离不开电网的持续升级。近年来，封城市聚焦绿色货运发展需求，不断加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已累计建成投运29项重要输变电工程，为新能源车辆充电、产业园区发展和物流运输升级提供了坚实电力保障。国网宜春供电公司封城分公司上庄供电所熊玉华：
7: 我们提前做好电网规划和容量布局，保障充电站建设到哪里，电力供应就跟进到哪里，同时优化包装流程，让客户更快完成接电。
5: 面向15/5，国网封城市供电公司还将新建4座变电站，新增10千伏线路65公里，实现物流园区、重点货运通道和重点乡镇供电保障全覆盖，为新能源货运产业发展持续充电赋能。江西祥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耀辉：
8: 新能源重卡使用成本更低，运营更环保。随着充电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我们企业6月份还新增了50台新能源货车，新能源重卡货运的前景我们十分看好。
1: 枯燥的科学知识怎么让孩子更感兴趣？今年暑假，全国科技活动先进个人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副教授李一鸣深入新余乡村，为孩子们开展科学实验和知识普及活动，让晦涩抽象的物理知识变得生动可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勇于探索、热爱科学的种子。新余台记者丁瑞报道。
9: 拿的靠近它，哇，灯亮了。
10: 李一鸣正在做的这项科学小试验，展示的是特斯拉线圈隔空取电原理。孩子们手持灯管，靠近通电的特斯拉线圈，在没有直接接触的前提下，小灯管突然亮了，孩子们都惊奇不已。李一鸣同步讲解了其中的科学原理，让不少孩子印象深刻。学生梁楚玉：
11: 原本课本上有很多这种科学小

0: 实验，但是它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只能靠想象。看到这么多神奇的小实验，我就非常想亲手试一试。
1: 课堂上，李一鸣还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兴趣，依次展示了声音共振、震碎玻璃杯、磁力发电、闪光高压脉冲等30个科学小实验。孩子们全程聚精会神观看，验证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学生刘成玉：
2: 我希望我能和李老师一样，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发掘科学的奥秘。
1: 李一鸣是江西青年职业学院的一名高校教师，他一直深耕乡村公益科普，经常自费购买机电材料，自制实验教具，研究了800多个科学实验。9年来，他深入256所乡村学校科普，累计行程22万公里，既丰富了乡村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也把抽象的课本知识具象化，有效激发了孩子们主动探究科学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被孩子们亲切称作机电大侠。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副教授李一鸣：
3: 很多枯燥的理论，孩子们看文字自认的，但是呢，这个文字组合在一起就很枯燥，所以说我用简单的生活化的这个科学实验，让孩子能够通俗易懂的理解这些科学原理，从而热爱科学。
4: 江右观潮，
5: 蜻蜓时评，赣超平和去超。上个周末，2026赛季赣超常规赛迎来收官。秉持11城一条心，以球之名为城而战的理念，这一赛季的赣超以城市为单元凝聚荣光，用赣普文化铸造魂魄，靠全民普惠夯实底座。
6: 如果说2025赛季的赣超成功带来了模仿苏超的惊喜，那么2026赛季站稳脚跟的赣超跳出了同质化竞争的窠臼，以本土化革新、全民化赋能与价值化升级，爆发出超预期的质变。
5: 这种超越是赛事热度的强势突围，从60163人的江西足球史上最高单场上座人数，到首轮场均2.6万人高居全国省超第二，再到登顶全国热搜，全网话题播放量破14.6亿次，赣超让草根足球拥有了国家级传播声量。
6: 这种超越是办赛模式的本土重塑，赣超摒弃行业通用的俱乐部参赛模式，由全省11个社区市组建全域城市代表队，将赛事荣誉与城市荣光深度绑定，让足球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荣誉，立足普惠民生定位，以20元以内的亲民票价和全域覆盖为核心，保障全民参与。484名参赛球员平均年龄仅 22.1 岁，球员来自各行各业，走出了一条纯粹的区别于资本驱动与球星引流的群众体育发展之路。
5: 这种超越是价值维度的全面升维，赛事不止于绿茵场上的比拼，更实现了文体商旅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球迷专列致敬最可爱的人，铸就了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非遗展演红色歌曲，让赛场成为传播赣普文脉、彰显文化自信的窗口。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增量，体育活力渗透进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生动践行了赛事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思路。
6: 从数据到模式，从热度到价值，赣超用一个个超证明，群众体育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依靠资本的堆砌、流量的炒作，而是扎根本土、扎根人民、扎根时代的深度革新。赣超的蜕变向我们证明，把赛事办给人民看，让城市为荣誉而战，用文化为体育铸魂，草根底色、普惠逻辑、城市联动、文化赋能，这四重密码不是江西独享的秘诀，而是可以移植到任何一片渴望被点燃的土地上的火种。
5: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北京时间昨天中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安徽农业大学王晓波科研团队昨天在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昨天在北京开。

0: 赛。该比赛模拟人类图书整理员的作业流程，进行图书回收、图书摆放、巡检纠错三个环节的比拼。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五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票房前三，《欢迎来龙餐馆》快速升至第四名，上映六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并连续三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日前有网民发布造谣视频称，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引发关注。经查，网民龙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制作虚假青岛大学校徽，编造谣言并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依法给予龙某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当天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家重要军工企业。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击落24枚各类导弹、火箭弹和近1500架无人机，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克兰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称，15日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的袭击中，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自黎伊美三方6月底达成相关协议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昨天报道，因15号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300多次余震，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已宣布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据印尼救援部门昨天上午通报，地震及余震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113人受伤。
0: 芬兰图尔库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同行开发出一种新型光合系统，这种系统将具有光合作用的微生物固定在纳米纤维素薄膜上，相比此前的微生物光合系统，可更高效生产化学品。
2: 今日提示，
1: 从养生角度看，走路也是健康的一面镜子。如果走路时出现这五种异常，需要警惕可能血管有问题了。一是快走时胸闷胸痛，二是无法走直线，三是突发一侧肢体活动不利，感觉异常，四是走几分钟就双腿乏力，肌肉酸痛，五是走几百米都费劲。如果这些症状出现一个或多个，需要引起重视，可能血管有严重狭窄或闭塞。此外，如果中老年人出现经常头晕、平衡失调、蹲起后头晕、眼前发黑等，也要警惕可能是血管堵塞。
0: 打通血管高速路，可以从饮食和生活习惯入手，新鲜蔬果、粗粮、杂粮、豆制品、菌菇等四类清道夫食物要多吃，肥肉、动物内脏、精致糕点、饼干、糖果等甜食和油腻浓汤这四类堵血管的食物要少吃，同时还要改掉五个伤血管的习惯，包括久坐、控制不好三高、吸烟饮酒、长期熬夜、常被坏情绪控制。早干预可以降低心梗、脑卒中等风险，当出现相关症状一定及时就医。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中原，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5: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6: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7: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6: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5: 还长江一绿，为生态留白。

0: 来。
1: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2: 这样子的医保在鼎福镇看病能不能报销？结果医生告诉我，现在全县都不用定点签约了。我就拿出社保卡一刷，85块钱的药费当场就报销了51块钱，我自己只掏了34块钱，再也不用为了报销特意跑回镇上，省了好多麻烦。
3: 过去安义县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定点签约制度，参保居民只能固定在一家乡镇卫生院享受门诊报销，跨乡镇就医后需要先自费，再收集票据回原参保地办理零星报销，手续繁琐，周期长。如今安义县依托智慧医保村村通工程和医保信息化建设，彻底打破了这一限制，参保居民在全县范围内任何一家开通门诊统筹服务的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就诊，无需事先签约，无需办理转诊，拿出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甚至直接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安义县东阳镇医保专干周佳怡：
4: 以前镇里的居民到外乡镇看病报销手续特别麻烦，现在县里推行免定点，全县通报，起付县市0元，报销比例达60%，政策落地后老百姓看病方便多了。
3: 从定点签约到免签急报，从患者跑腿到数据跑路，安义县用医保改革换来了群众就医加速度。目前政策已覆盖全县惠及26万多人，累计直接结算1.2万多人次，减轻群众垫资近200万元。一颗小药片的精准报销温暖了千万家庭，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5: 日前，第39届81杯乡镇足球联赛在瑞昌体育公园拉开战幕。九江台记者焦磊、瑞昌台记者廖海冰报道。
6: 揭幕战由码头联队对阵下饭青铜队，比赛中双方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精彩的抢断、精准的传球、犀利的突破、有力的射门接连不断，大家全力以赴为家乡荣誉拼搏奋战。赛场边，观众的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参赛运动员李伟：
7: 感觉就是氛围很好，让我觉得热血沸腾的。
6: 参赛运动员周子毅：
8: 感觉非常好，要为自己的家乡荣誉而战。
6: 据了解，本届八一杯足球联赛采用8人制赛制，共有10支乡镇街道代表队参赛。本次赛事的冠军将于8月25日的决赛中决出。瑞昌市足球协会主席汪晨：
9: 让我们乡镇的这些群众啊，足球爱好者啊，更多的人啊，来知道足球，来认识足球，并且喜欢上足球，同时也是一个很好增加我们瑞昌足球人口的一个机会，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1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2: 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
13: 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